0: 狂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行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的行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我市加快零碳工厂建设，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南河区孝老食堂变身养老驿站。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市第11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围绕这一中心目标，我市各地正以零碳工厂建设为抓手，将绿色理念贯穿工业发展全过程。日前，全市20家企业入选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位于市经开区的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场绿色变革中的先行者之一。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平台，持续推动生产方式和能源利用效率的绿色变革，在节能降碳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北创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袁博：
5: 围绕零碳工厂建设目标，当前我们正重点推进生产设备能效提升和数字化管控平台优化两项工作，通过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力争在2年内实现厂区碳排放持续降低，以实际行动落实市党代会关于全面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
4: 围绕党代会报告中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的要求，市经开区近年来在节能降碳路线规划、技术装备创新、先进技术应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一系列举措正在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市经开区科工局局长葛磊：
6: 市第11次党代会为我们推进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在政策引导、技术改造、绿电接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今年我区已有4家企业进入省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持续帮助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培育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标杆企业。
4: 零碳工厂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我市坚持分阶段梯度推进培育工作，优先选择脱碳需求迫切、能源消费以电力为主、脱碳难度相对较小的行业先行探索，同时创新零碳园区加零碳工厂双轮驱动模式。今年年初，新河经济开发区林溪轴承工业园区、清河经济开发区、广宗经济开发区、宁晋经济开发区5个园区入选省级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我市园区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宁晋县天环线缆集团有限公司便是这场园区加工厂协同推进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环线缆持续加大绿色改造投入，在光伏绿电应用、设备能效提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天环线缆集团副总经理李涛：
7: 2024年，我们在厂区安装了2.5兆瓦太阳能光伏板，通过绿电直连满足工厂白天生产用能。目前，公司可再生

0: 使用量占比达59.07%，同时将10台挤速机和4台空压机的电机更换为永磁变频电机，能耗可降低30%左右。目前我们正全面加快完成一级能效设备的升级替换，从源头降低生产能耗。
1: 乘势而上，逐履前行，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这一目标，我市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保障，支持20家入选企业在节能降碳路线、技术装备创新、先进技术应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通过零碳工厂与零碳园区的双轮驱动，全力打造京津冀零碳转型的示范样板，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
2: 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深化理论淬炼，深入查究整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融入人大四个机关建设各方面，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围绕中心履职尽责，聚焦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领域，精准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同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有关篇章，中心组成员就会议主题做交流发言。9月9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重点产业发展、大气污染防治、县政协履职情况等到新河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郭爱华参加。陈冲先后来到河北瑞格纺织有限公司、河北华曙新能源汽车科技公司，实地查看生产场景，鼓励企业持续提质增效，开拓市场。在邢台市茂新化工产品有限公司，陈冲指出，政协委员中的企业家既要做强企业，也要履职建言，助力我市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在丰瑞苑小区2期，陈冲指出，要继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持续改善辖区生态环境质量。在新河县政协机关，陈冲详细了解文史资料编纂、委员履职成效等工作情况。陈冲强调，新河县要锚定特色产业赛道，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培育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要深挖用好董振堂烈士故居红色资源禀赋，擦亮红色文化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与县域产业融合发展。
1: 近年来，南河区不断推进孝老食堂提质扩容，打破仅提供助餐服务的单一模式，升级为集就餐、助餐、健康科普、文化文娱、邻里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养老驿站，助力温暖之城建设。正午时分，南河区兴城社区北京公馆小区孝老食堂里饭菜飘香，不少老人陆续前来就餐，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营养配餐，驿站内气氛温馨热闹。南河区兴城社区居民梁小静：
3: 这里的饭菜种类很多，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很好吃。
1: 一顿热乎的午餐只是养老驿站服务的开始。该驿站面积600平方米，配套设有读书角、棋牌室、书画室、乒乓球区等功能空间，老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休闲。驿站还联合社区卫生室常态化开展义诊，普及慢病养护知识。多样的康养文娱服务让这里不只是老年食堂，更是老年人休闲交友的温馨家园。南河区兴城社区居民侯宝仓：
4: 有空我就来这儿下下棋，和老伙计一块儿切磋切磋，聊聊天儿。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去处，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充实多了。
1: 多元活动聚起了人气，社区在驿站运行当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南河区河阳镇兴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侯建。

0: 治。
1: 我们主要负责扫地民意、组织活动、发动志愿力量、征集老人们的意见后，把菜品、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反馈给运营方，同时发动老人参与志愿服务，引导更多老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0: 从单一助餐到食、养、乐、聚多元服务，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标准化孝老食堂23家，其中20家食堂升级为文娱社交于一体的多功能养老驿站，累计服务老年群众8万余人次。南河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副股长李龙：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动剩余3家孝老食堂向养老驿站升级，同时科学规划新建一批包含助餐服务的养老驿站，不断丰富服务供给，提高服务品质，推动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全域覆盖，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9月9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我市四位优秀教师代表与记者面对面讲述各自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经验，分享教书育人过程中的收获与喜悦。这四位教师分别为坚守乡村讲台40载、陪伴乡村学子成长成才的宁晋县耿庄桥学区小学教师张志涛，扎根太行深山30载、深耕山区教育、托举大山孩子走出大山的临城县石家兰中学教师邹丽霞，传承红妈妈精神、用心呵护特殊儿童成长的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和奇，深耕体育教学、带领学生斩获全国赛事佳绩的内丘县新西关小学教师华志国。他们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热爱与奉献，书写了新时代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0: 近日，市交建文旅集团推出8条秋季研学精品线路，涵盖历史文博、红色思政、自然科学、劳动教育、体育拓展等领域，为广大学子提供一站式研学体验。此次推出的研学线路为文博院研学基地线路、生态园红色思政线路、生态园劳动实践线路、生态园自然科学线路、生态园体育拓展线路、府衙考古研学线路、内丘白瓷产学研基地线路、海洋乐园百泉渊水公园线路。这些线路深度整合邢台优质文旅教育生态资源，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与教育性，通过资源联动、主题互补，精准适配中小学生课外实践、综合素质拓展、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研学需求。
3: 下面播送9月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1.81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市经开区1.94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湘都区1.996。PM 2.5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内丘县2.01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2.14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后5名依次是清河县3.65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3.57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平乡县3.560PM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威县3.31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龙窑县3.23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4: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手机里总有些不愿删的短信，记忆里总有些抹不掉的痕迹，一年一年的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

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但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健委4级调研员谢建斌。谢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先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沟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地希望大家继续对我们的工作和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6: 好，再次欢迎您谢主任。那今天随同谢主任一起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邢台市卫健委妇幼科科长费丽华，邢台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邢台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员马丽君，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邢台广电同步直播。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卫健委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 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谢主任，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年呢，我们邢台市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继续实施了20项民生工程，其中呢有一项我们了解到，就是产前基因筛查，这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那节目一开始，您今天先把这一项民生工程的相关情况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谢主任。
7: 好的，今年以来啊，市卫健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孕前这个基因检测工程实施啊。这个通过基因检测，能及早的发现胎儿的异常情况，才及早的采取措施，有效的保证这个出生人口的素质啊。
6: 没错哈，我们说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啊。我们现在也都在讲究优生优育啊，大家也都听过这个孕妇的无创产前基因筛查，以及您提到的这个耳聋基因筛查，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这两项筛查主要它是针对于哪些出生缺陷疾病进行检查的呢？您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7: 啊，是这样，这个孕妇产前基因筛查工程啊，包括两项内容，一个是这个无创基因筛查，一个是耳聋基因筛查。无创基因

0: 筛查呀、啊，针对的主要是三种染色体疾病，一个是21体综合征、18体综合征和13体综合征，这三种常见的染色体疾病，带来的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主要的这个表现有这个智力障碍、发育迟滞、面容异常和这个多脏器的异常等多种畸形，所以说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耳聋基因呢，它主要的筛查的就是这个先天性的耳聋，目前啊这两项检查工作，我们已经组织实施了很多年，效果也非常不错啊。这个无创基因筛查，它的主要的原理啊，就是通过这个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对这个孕期母体外周血液中胎儿这个 DNA 片段的数量、种类进行分析，从而这个综合判定，这个胎儿罹患这三种染色体疾病的这个概率问题。
1: 嗯，说到这儿哈，谢主任，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生病了我们就医治就好了嘛，为什么会这么重视有关于这两项的这个产前的筛查呢？
0: 因为这个这两个筛查针对的这个疾病啊，都是遗传性的疾病，目前呢，还没有有效的这个预防措施，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只有通过这个早期筛查，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的采取措施终止妊娠，避免这个这个畸形儿童的出生，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两项筛查，也再次这个提醒准备生育的这个家庭，要是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这两项筛查活动。
1: 没错哈，我们对一些基因遗传疾病有了了解之后，也会更加重视有关于这个孕前、产前的这种筛查工作了哈。也希望大家提高意识。说到这儿，也有朋友会关注，那哪些群众能够去参与到您提到的这个孕前、产前的筛查，比如无创的产前基因筛查？另外，什么时候筛查，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这两项筛查呀，针对的是我市的这个孕期的妇女啊，不管是流动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都可以参与，每个孕期是吧？可以免费享受一次，这个无偿的无创基因检测，这个检测筛查的时机最好是这个孕周12到22周，
1: 是有一个孕周的相应的要求哈。
0: 对，在这个时期内，因为这个外周血液中这个基因片段比较敏感，含量也比较多一些。
1: 没错。好，谢主任，我们看到网络平台有朋友留言问到这个问题哈，他说我在我们县医院抽血做的无创产前筛查，他说但是我被告知说这个血样要送到外地去进行检测啊，他有点担心哈，说这个送检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结果？咱们对这个第三方的这种检测机构有没有相应的监管？谢主任，您看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啊，还是叫我们这个费科长具体回答吧。
1: 好，我们有请邢台市卫健委妇幼科费丽华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好，这位朋友您好。关于送检第三方实验室，这是在我省是统一进行了这个招标。有华大基因这一块进行第三方检测，这是全省统一的一个公司啊，所以对这个啊不必要保持这个担心。这检测的一个质量和结果还是要保证的。
1: 没错哈。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可以留言或者拨打电话来进行提问。我们看到有群众等在线上了，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这是新都区新华村这边的。以前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老弟们，这爹妈一个月挣10块钱，头几年领过几年，这好几年还不给，这啥原因？
1: 独生子女。

0: 这个补助费用是吧？
1: 哦，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大概开始没有再领取的呢？
1: 哎呀，这记不清了，我好几年没给。
0: 好，谢主任是有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费用好几年不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这个独生子女。

0: 孩子已经到了18周岁，这项补助也就取消了。
1: 我这那那不挺糟心？我觉得孩子不够18周岁，怎么得发啊？
0: 你这个问题啊，我们记下来，下来给你们所在的这个西红村是吧？
1: 哦，对，
0: 给你们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看看什么原因，好吧？
1: 那好，谢谢，好，谢谢领导，好，
0: 嗯，好嘞，
2: 好，也希望这位群众保持通话畅通。我们在线下呢，具体了解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和您所处的这个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好，谢主任，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说到这个孕妇的无创产前基因筛查，提到了这个孕周需要在一定的孕周之内哈，检测的效果是更好的。那除了这个孕周有要求之外，我们说哪些人群适合这个筛查，哪些人群不适合筛查，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下科普吧。
0: 好的，按照这个技术规范的规定啊，这个孕妇进行这个无创基因筛查分3种情况，一个是适用人群，一个是慎用人群，还一个就是不适用人群。这个基因筛查啊，适用性还是比较宽泛的，绝大多数孕妇都是适用人群。只有下面这几种情况属于这个慎用或者是不适用人群。慎用人群呢，一个是到这个生产的时期大于等于35周岁。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重度肥胖。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胚胎移植怀孕的。第四个是有这个染色体异常分娩史的。还有第五个就是多胎和双胎妊娠的。这个属于这个慎用人群。
2: 我们要结合医生的建议哈。
0: 对对对。
2: 嗯
0: 这个不适用人群呢，主要也有这以下6种情况。一个是夫妇一方有这个先天性的遗传疾病的啊。第二个是1年之内采取过这个异体输血或者这个异体细胞治疗，进行过移植手术的。再一个就是胎儿检查有这个结构异常的。第五个呢，就是有基因遗传病史的。第六个就是孕期有这个严重的恶性肿瘤发生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生根据综合判断给你提出建议是慎用或者是不适用啊，这种情况大家也应该明白。再次我也想多说一句，这个无创基因筛查呀，它是非常这个准确也非常目前成熟的一种措施，但是呢它毕竟是一种筛查，它是通过在合适的这个孕周时间内对这个孕妇外周血液中胎儿这个 DNA 片段进行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说呢，这个任何实验检测它都有它的局限性。这个筛查呢不是确诊，给你筛查结果提示是低风险或者没有风险，说明这个罹患这种疾病的概率是非常低，但也不是说绝对就不会得这种疾病啊。如果说是高风险，那大家就要注意了，虽然不一定是必然要得这个病，但是风险非常高。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进一步进行这个介入的或者其他手段的诊断啊，以便及早发现情况，及早采取措施，防止这个缺陷新生儿的出生。
2: 没错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有关于这个产前筛查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结合医生对您具体情况的一个了解和判断哈，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哈。好，网络平台谢主任，有一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在威县医院做过这个脑 CT 的检查，说后来来到市里面的医院，但是这个同样的检查又让我做了一遍哈，想问一下，这个检查

0: 不通用吗？为什么不认？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具体说到是市里哪一家医院哈、
1: 啊。
0: 但是就关于比如说像这种影像学的检查，不同的医院是否可以通用在同一地区，这个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呢？谢主任，
1: 这个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规定还比较细，具体情况叫王世忠王科长回答一下吧。
0: 好，我们有请医诊科的王科长来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是这样，这个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呢是这两年我们在大力推动的一项工作，也是作为一项这个为患者节约这个看病成本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两年呢我们推动了一个是市域内的，就是省内的一个医疗机构间的一个互认，还有一个是京津冀的期间的一个互认，这两个工作呢推展的都进展的也比较快。按照这个就是留言这个反映的情况呢，一般是这样啊，我们那市里边这个二级以上医院基本上呢都纳入了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一个范围。这个具体到这个项目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界定。您说的这个就是影像的这个结果呢，还是要具体看这个患者的这个本身这个情况。一个是你看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进展是什么情况，就是进展的这个快啊还是慢啊，这个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临床的一个诊断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就是看咱们这个间隔时间，如果间隔时间达到一定这个周期的话，咱这个还是需要重新来做。再一个就是要看这个临床医生的这个具体诊断，要结合这个接诊医生的这个实际判断，有这么一个那什么这个判定。大家这个具体看到个人的这个手上的这个结果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单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标识，就是有这个HR 就是互认的这个标识，如果是有这个标识的话，可以在这个临这个新接诊的这个医生提前告知这个医生，说我告诉的这个医生我有这项检查结果了，给这个临床医生及时出示这个之前的检查结果，以便让这个医生呢做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判断吧。是这样。
0: 没错哈，给您解释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啊，因为您没有提到具体的医院哈。如果说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将您更具体的问题反映过来哈，帮您去解答。好，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助、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谢主任，我们今天看到网络平台又有朋友留言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呢，孩子的足跟血让复查，说什么序列有异常，他想问问啊，说这个只有妇幼能查吗？其他的地方，比如人民医院能查吗？涉及到一个孩子的这个新生儿足跟血的一个筛查的情况啊，谢主任。
1: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义，
0: 嗯，
1: 还是请 丽华科长回答一下吧。
0: 嗯，好，有请。
4: 各位朋友您好。
0: 嗯，
4: 关于我们这个新生儿筛查宿根血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进行的，也是我们一个妇幼一个项目。
0: 嗯。
4: 啊，我们采血单位就是我们新生儿所出生的这个分娩所分娩的医院啊进行采血。
0: 嗯。
4: 啊，具体后续的一些检测检查啊，由我们这个市级还有我们省级的妇幼保健机构啊统一进行个检测。
0: 嗯。
4: 啊，是这样。
0: 嗯，这是一个统一的这个工作安排哈。
4: 嗯嗯、是。
0: 嗯嗯，好，也要提示您、不知道您是在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异议或者问题，因为你们有具体说到哈、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补充发送过来。好，在我们的看到有导播提示，也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哈，谢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听见了吗？
0: 是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那个流感疫苗，现在就是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或者医院接种的这个，现在有这种疫苗了吗？有的话，我要带着孩子想去接种一个疫苗。
0: 嗯，流感疫苗开始注射了没有哈，谢主任？
1: 这样啊，这个流感流行季节、咱们这一般的都是在11月。到次年的4-5月，这是一个流感流行的高发季节，所以说咱们的流感疫苗接种啊，一般是在这之前1个月左右是效果最好。
0: 嗯。
1: 目前这个流感疫苗啊，应该说正在采购过程中，个别的这个接种点可能有了，大多数正在准备中，很快就要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啊。
0: 嗯，
1: 如果说你具体的想了解一下，可以在你就近的卫生院打电话问一下啊。
5: 哦，我就说从哪个途径可以知道有，就是刚带着孩子过去，只能就是打电话，或者我们网上有一些公布的这样的消息，或者可以查询的地方。
0: 嗯。
1: 公务查询是由他这个接种门诊的信息，但是这个疫苗，这个流感疫苗啊，它不属于这个国家的免费供应的疫苗，所以说它这个采购啊，有这个各接种单位提出需求，有县级这个疾控部门采购，它的采购没有统一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有个体差异的，你还需要是电话咨询比较方便。
0: 嗯
5: 嗯，好的，行，我知道，谢谢啊。
1: 好，
0: 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这位朋友。嗯，流感疫苗它是一个自愿接种的疫苗哈，所以可能各个的这个接种点相应布局的时间不太一样，您可以就近来进行一个查询和咨询。好，我们再看到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无偿献血，我本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输血的话有没有什么政策，另外这个输血有没有报销的政策，谢主任。
1: 哦，这个目前大家对这个献血的这个待遇非常关注，这个献血政策，我们也对这个献血人员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补偿的待遇。
0: 嗯，
1: 具体的这个还是叫石忠科长说一下吧。
0: 嗯，来，有请石忠科长。
2: 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无偿献血呢，采用一个也是一个激励政策，本人献血的话，达到1000毫升以上的话，就是累积达到1000毫升以上的话，本人献血使用临床使用血的话是终身免费的。如果说没有达到1000毫升，1000毫升以下的，临床用血是3倍，就是你献血量的3倍的这个免费使用量。
0: 嗯。
2: 对于这个家属，就是直系亲属来说，是一个献血者的等量的一个免费用血量。
0: 嗯
2: 是在这么一个范围。
0: 嗯，
2: 具体到这个报销的话，都是一般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我们市里边的医疗机构，现在大部分都可以实现出院直接报销。
0: 嗯，
2: 就是直接给大家都减免了。
0: 嗯
2: 嗯，可能个别的涉及到一些或者是省外献血啊，或者是个别机构没有这个实现这个出院即报的，可以到这个市中心血站 持这个这个相关证件，有一个后期的报销。
0: 好，给您解释的还是非常清楚的哈。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主持人好，魏佳薇的领导好。
0: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6: 我咨询一下，我一个亲戚七十岁了，他就是一个独生女儿36了，他能申请独生子女补助费用吗？
0: 之前没有领过是吗？
6: 没有，没报过一种了。
0: 好，之前是没有领过。好，谢主任这个问题。
1: 啊，这个独生子女政策调整的，跟原来差别也很大，具体的情况还是请丽华科长回答一下吧。
0: 好，有请丽华科长。
4: 根据我们河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呢，我们这个独生子女是在就是出生后就是0到18周可以夫妻双方都能领每个月10元钱的一个计划生育的一个奖励，但是当孩子到18周岁之后，这项奖励自然取消。所以说，当你说你孩子已经30多了。要是以前没享受过的话，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已经超过18周了，以前的时候没有申请这个办理独生子女证所以这项就不能补，已经没法补。
0: 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补这个。
4: 对，不能补了。他就是根据你申请这个独生子女证以后是否领取过，要是你没有申请独生子女证，已经还得有超过18岁以后是不能补的。
0: 给您解释清楚了吗，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您还在线上吗？好，我们可能这位朋友没有及时在线上进行反馈哈，给您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网络平台谢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说这个家庭医生对孕产妇有没有什么服务政策，对儿童有没有什么服务政策，涉及到我们这个家庭签约医生的问题了。
1: 这个问题叫丽君同志回答一下吧。这属于基层卫生的事。
0: 好，我们有请丽君同志。
7: 这位朋友您好，家庭医生对您说的这两项它是有相关服务政策的，但是具体的这个一些政策我这边不是特别了解，事后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些更为专业的工作同志，他们可能会去，他们会与您取得联系。
0: 好，那也请我们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听到了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哈，同样留在我们的后台，线下呢会和您取得联系，帮您去具体解答一下相应的一些政策，看看您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哪些服务。好，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的主题，谢主任哈。说到有关于咱们这个产前的筛查，您提到的误创，以及有关于儿童基因的筛查。那我们的这些孕妇朋友们，他们到哪些医疗机构是能够享受到这两项这个基因产前基因筛查的呢？另外比如说去到的话，我们需要去携带什么样的证件吗？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吗？我们具体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好嘞。这两项筛查啊，我们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资质认定和考核，指定了一些机构承担这些筛查诊断服务。目前呢指定的这个筛查机构有38家，诊断机构1家，第三方检测机构1家，几乎就涵盖了咱们每个县市区的妇幼保健机构和2级以上综合医院和中医院。你可以就近到你所在辖区这些机构进行筛查。去的时候啊，需要携带你这个母子健康证、户口本、身份证就可以了。
0: 没错哈，带上您的相关证件就可以了。这是有关于产前筛查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谢主任哈，我们今天在这个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这方面，其实也给群众带来了非常多的政策。比如说哈，这个什么时候参加这个孕前健康检查是比较好的，有哪些免费的项目，我们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好嘞。
0: 孕
1: 前健康检查就是为了使这个准备受孕的夫妇能够生产出一个合格健康的孩子。国家采取的一些个免费的这个孕前检查政策啊，这个孕前检查大概涵盖了这个健康咨询啊，病史采集啊，临床检测呀，还有这个病毒筛查呀，咨询随访、 等等等等，大概19项内容啊。

0: 非常实用。希
1: 嗯，
0: 望这个准备生育新生儿的夫妇
1: 嗯，
0: 及时参与啊。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今天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再会。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好，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你好。
5: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30年住房贷款提前还贷如何办理，以及是否有违约金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对，已经解答清楚了。
5: 啊，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嗯。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建行 APP 上面有容积分是怎么使用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就是说容积分能兑换某利息率原金之类的，还挺方便。
5: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6: 嗯，解释清楚，也不要咋用咋换了。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建行有一张5202的信用卡，想办一张62开头的信用卡，怎么办理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哦，给我联系了。嗯。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给我就是详细说了一下怎么办理，怎么打开自己，如果要是。不是没时间去这个营业厅啊，去这个营业网点，在这个手机银行，就可以操作，然后他详细给我指导一下。
5: 啊，那你对他们的服务是不是满意呢？
7: 啊，满意。啊。
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卡到期之后呢，金融功能是否可以使用的问题，建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对，跟我说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就说这个不影响我使用。
5: 哦，能正
6: 常使用。
5: 使用
6: 啊。
5: 行，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嗯嗯，好，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绿色货运补能网络初步成型，我市启动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五方面赋能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我市开展全国反假货币宣传月活动， 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公布，德龙钢铁文化园入选。我市启动大学生短视频互动征集活动，中冠联赛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2-2平陕西宝鸡联腾队。邢台搭联机场停车场增设充电桩，免费停车政策继续实行。邢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15/5期间，河北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我国计划打造5000个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八月份 CPI 同比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预计于11月发布。
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9: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配套需求，统筹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截至八月底，全市公共充电桩保有量达11265个，枪头15483个，较年初增长50%，绿色出行硬件基础持续夯实。聚焦新能源汽车物流产业发展需求，我市将深度衔接国土空间、综合交通、新能源产业等多项规划，畅通绿色货运补能通道，保障物流行业绿色低碳、高效有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全市已累计投运重卡充电站54座，总容量达17万千伏安，场站覆盖国省干道与核心物流园区，全域网络化、规模化绿色货运补能体系初步成型。今年9月是第5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发改委等部门启动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从5方面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聚焦增强个体工商户数字化转型信心，相关部门将落实落细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因地制宜探索务实举措，助力有意愿的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帮助已实现线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现更好发展。深化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加力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近日，市文广旅局、团市委联合主办的大学生短视频互动征集活动启动，面向邢台高校在校生征集真实记录我市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烟火日常与温暖瞬间的原创图文或短视频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本次活动以青春坐标定格邢台为主题，旨在吸引广大高校学子走进邢台，读懂邢台，热爱邢台，以青年视角展现城市魅力，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9月9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主场迎战陕西宝鸡联腾队。经过激烈对抗，双方打出2-2比分。近日，邢台搭联机场公共停车场充电桩安装完成，正式投用，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同时，停车场继续实行免费停车政策，面向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等社会车辆全天候免费开放，结束时间另行通知，具体免费车辆范围以现场标识为准。机场方面提醒，停车场免费开放期间，有时车流量较大，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停车及步行至航站楼的时间。旅客停车时，请自觉遵守停车场管理规定，按位停放，朝向一致，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及应急区域。离车前，请锁好车辆，关好。

0: 好车窗，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如遇车位饱和，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后续政策调整，机场将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目前，邢台大连机场正执行2026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已开通至成都天府、广州、上海浦东等航线，以及哈尔滨经邢台至三亚的经停航线。航班具体时刻及购票信息，可通过相关航空公司官网或航旅纵横、携程等平台查询。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近日，河北省印发《河北省十五五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十五五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旨在持续升级现代测绘基准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精度时空基准支撑。根据规划，2026年至2030年间，河北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五年后，河北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同时，着力构建高精度、可承载海量用户数量的北斗智能化服务平台，提升系统并发处理能力和服务效率。为持续优化消费生态，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指导推动各地扎实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工作，确保各项政策举措真正落地。9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解读数据表示，2026年8月份 C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温和回升。 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扩大，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每年9月是全国反假货币宣传月，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实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中国人民银行邢台市分行统筹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上线下反假货币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实假防假拒假意识和实操能力。日前，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期间，由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德龙钢铁文化园入选。据介绍，本次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

0: 场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展现了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对文化、旅游和工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近日，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中心公布《走向世界的中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优秀案例名单》，全国共100个案例入选。我市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案例榜上有名。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信都区深耕酸枣特色产业，种植区域覆盖会宁、太子井等12个乡镇，种植总面积 19.4 万亩，构建了基地加龙头加品牌发展格局。小小酸枣成为助力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全面振兴支柱产业。目前，全区培育酸枣各类经营主体22家，精深加工企业26家，研发生产酸枣仁口服液、酸枣原浆、酸枣芽茶、酸枣仁粉等20余种药食同源产品，注册特色品牌20余个，彻底打破单一原料售卖的低端模式。2023年9月，广宗县成为全国22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惠民兴县科技志愿服务试点县之一。三年来，广宗县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培育了36支科技志愿服务团队，形成2000余人的科技志愿服务队伍，建立群众点单、科协派单、志愿者接单服务机制，精准回应群众需求。36支科技志愿服务团队中，有7支农业特色产业科技志愿服务队，汇聚中国农大、省农科院等10余家高校、学会和本地相关领域专家力量，组成三农帮帮团，通过田间课堂、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等形式，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撑。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为顺利开展信都区、湘都区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中征缴工作，两区发布公告，来关注具体情况。本次缴费的集中征缴期限为2026年9月1号至2026年12月10号，具体参保范围，为除在校学生外，年满16周岁，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我区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26年缴费档次设定为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3000元、5000元、8000元7个档次。政府对当年正常缴费的参保人员给予一定补贴，按200元标准缴费的补贴30元。200元以上档次的缴费每增加一个档次，政府补贴增加15元，鼓励缴费人按高档次缴费，享受多缴费多补贴的惠民政策。村集体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或资助的，可以在缴费截止日期前向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设定的最高缴费档次标准。居民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进行缴费，具体操作流程为，缴费人通过微信关注河北税务公众号，点击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点击验证后进行人脸识别，识别通过后选择为自己缴费或者为他人缴费，输入缴费人的身份证号码、缴费人姓名和图片验证码，点击确定，获取缴费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登记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缴费，选择缴费金额，输入联系电话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缴费。缴费人成功缴费5个工作日后，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的个人缴费记录查询模块，查询缴费记录。如需缴费证明，在个人缴费证明开具模块导出缴费证明图片，自行打印。需要特别提醒市民的是，已缴纳过202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缴费人，不要重复缴纳2026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重度残疾人员、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政府为其代缴100元。 若该部分人员想自愿提高缴费档次，可到当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审核之后可以选择其他档次缴费。每月25号之后为税务对账时间，缴费端口将关闭。在缴费过程中，如有缴费及政策问题，请电话咨询。信都区税务局社保股电话为 2136978， 区社保中心城居保股为 2225855。乡都区税务局区电话为 3220287， 社保中心城居保为 3287119。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容。

0: 冻，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内科的范秋琴范主任。范主任是副主任医师，邢台市预防医学会高血压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糖尿病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微循环与血液流变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糖尿病的诊断及治疗哈。相信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已经不再是老年朋友的专属疾病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甚至是年轻的群体呢都开始出现血糖的异常，还有糖耐量的受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很多人平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哈，不疼不痒，但是呢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查出我们的血糖偏高。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明明已经确诊了糖尿病，但是呢总是觉得身体上不舒服，然后呢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没有什么这个感觉，所以大家就不重视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正确的认识糖尿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主任走进直播间。范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糖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肾内科的范秋琴医生，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下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相关的话题。
0: 嗯，好，非常欢迎范主任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是比较熟悉了，是吧？但是呢，可能大家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大家会说，哎，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进行筛查呢？我到底在这个查这个血糖的时候，到底应该更加注重这个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能够确诊为糖尿病呢？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糖尿病到底多高才算是糖尿病呢？那这个血糖偏高是不是一定会得糖尿病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说到糖尿病的时候，还是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目前为什么是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范主任，
1: 那很多老百姓简单的认为糖尿病呢就是吃糖过多导致的，血糖高点没有问题，没有症状就不用管，这是最致命的误区。糖尿病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它是一组遗传加环境共同作用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它核心机理就是说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或者两者并存，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长期高血糖会导致全身微血管、大血管、神经、脏器慢性损伤。糖尿病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过去认为糖尿病在是老年病，现在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确诊的患者比比皆是，跟他长期的生活方式都有关系。比方说熬夜、久坐、肥胖、暴饮暴食、压力大、少运动、三餐不规律、长期外卖，都是年轻人群糖尿病高发的核心因素。更需要警惕的是，绝大多数糖尿病没有任何的症状，不像咱原来说的三多一少的症状，渴了、喝水多了、瘦了，是完全隐匿发病。很多人体检才发现血糖已经很高，甚至已经导致糖尿病肾病、眼底病变，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0: 嗯，这可能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了解到什么是这个糖尿病哈。这个糖尿病它就是受到这个胰岛素的这些，包括是一些抵抗也好，或者是分泌不足也好，不管是分泌多了也好，或者是少了也好，都不行，是吧？都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合理范围之内。另外呢，也说到为什么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呀，包括一些饮食习惯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那刚才其实你也在说到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典型症状，可能一 往大家的固有认知当中，可能会觉得糖尿病就是三多一少，是吧？那您刚才也说不仅仅是这样吗？它还有哪些症状呢？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还有哪些呢？
1: 咱经常说的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多饮呢，就是总是觉得口干，喝水量比较大，渴了还是喝。多食就是吃的多，饿得快，刚吃完就饿。多尿就是小便次数多，夜尿多，尿量明显增多。消瘦就是吃的不少，体重反而持续下降，乏力虚弱。但是我重要提醒大家的是，80%的临床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完全没有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好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0: 嗯，虽然说他是有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些症状，其实这些症状还是比较容易被大家发现的，但是很多确诊的这些糖尿病他可能就没有这些症状，甚至是在确诊的时候大家可能说不会呀，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或者说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啊，是不是这些数据有误啊？大家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相信自己已经存在这个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了，是吧？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它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三多一少的这些症状了，有的时候呢，这些症状确实是比较隐匿，不容易被大家发现。那除了像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还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现代人的糖尿病的非典型隐蔽的症状呢，远比典型的症状更多见。就比方说，有些患者就感觉长期的乏力、嗜睡、不想动，光感觉双腿没有肢体乏力、没有劲儿。再就是反复的感染，就比方说，浑身长一些疖子，伤口经常不愈合，或者有一些患者呢，特别女性患者，经常反复闹着泌尿系感染，或者反复的阴道炎，反复治疗不好。有些患者呢，就是早期就表现为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睛干涩。有些患者呢，就是糖尿病那个神经病变的一些症状，就是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感觉异常。针对一些大多数的患者呢，都有可能出现那个体重超重、腹型肥胖、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同时存在。所以说，只要你出现以上的任何表现，尤其是中年比较肥胖的患者，加有家族史、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人群，一定要主动筛查血糖，不能等有症状再检查。
0: 嗯，就是这是他的一些就是非典型的一些比较隐匿的这些症状，确实是很容易跟其他的这些疾病分不清，是吧？你像这个皮肤的这个瘙痒，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总是没有精神，总是想睡，哎，大家可能会说我可能最近太劳累了，没有休息好，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感觉。但是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有一些遗传家族的，或者是一些高危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即使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不典型的症状，也是要去及时的、规范的去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去说一说像糖尿病的这个不同的标准哈。你像有很多人可能是不是也针对不同的一些群体，比如说男性、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或者是一些年轻的群体，他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呢？我们应该去遵循什么样的一些规范化的诊断标准呢？
1: 在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依据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在糖尿病的确诊需要满足四下标准，只要其中满足任何一条就可确诊。第一就是有典型的症状，就比方在刚才说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再加任意时间测的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随机血糖呢不分空腹、餐后，任意时间抽血有症状就可以达标。直接可以确诊，
0: 就是说他这个已经达到11.1毫摩每升的话，那就不分你餐后还是这个空腹，那就直接就可以确诊了，因为这个血糖是太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那其次呢？
1: 第二就是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
0: 嗯，
1: 它的空腹的定义呢，就是至少进食8小时以上，不喝糖水，不吃东西，可以喝少量白开水，这个影响不大。就是单次达标，就是说一次达标没有症状的话，需要隔日以后复查再次确认。两次达标即可确诊。
0: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们的这些饮食啊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说就是参加这个两次的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两次都是的话，那可能就可以直接确诊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哪些标准呢？
1: 第三就是咱说的经常说的糖耐量试验。
0: 嗯，
1: 糖耐量试验呢，主要针对一些患者是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但是还没有达到7.0的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糖耐量试验呢，咱整天说就是说怎么叫经常说的糖耐量试验，它试验方法是哪些呢？就是说首先呢，提前一天保证清淡饮食，不吃过多的甜食点心，不吃过多油腻的食物。第二天空腹去医院抽第一次血糖， 然后医院给他发一个75克的无水葡萄糖，或者说可以有些患者怕血糖特别高的话，可以请馒头餐实验，就是75克的白馒头。这75克无水葡萄糖呢，要求在5到10分钟之内完全喝完。喝完以后，从喝第一口水、第一口糖开始计时，分别以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来判断血糖异常情况，这是咱说的糖耐量试验的做法。
0: 嗯，这个好像让我想起来，好像有时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孕妇是不是也去做这个糖耐啊？就是需要是在多长时间把这个糖水喝完，然后再去抽血，它是一样的，是吧？
1: 哎，对，一样的。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糖耐的这个实验哈，也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喝完糖水之后不同的时间，然后去抽血去进行这个血糖异常的这个观察，是吧？好，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1: 再就说我们说的这个糖耐量试验，这空腹血糖呢在6.1到6.9中间的服糖以后2小时血糖小于7.8的，咱们就说的空腹血糖调节受损。
0: 嗯，
1: 再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呢，要求比较标准更高一点，在空腹血糖大于等于5.1，餐后1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0.0，餐后2小时大于等于8.5的话，这三个值就是口服糖耐量试验以后的上述3点血糖值有一项达。

0: 标，即可诊断为妊娠糖尿病。
1: 嗯，其实确实会发现，就是不同的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指标确实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一些老年群体啊，包括一些这个孕妇啊，包括有的一些小朋友这个群体，他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大家不要就是只追求这个，哎，我必须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有的时候根据你的有没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你整体的这个身体状况，它也是可以上下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浮动，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刚才说到是这个糖耐的这个实验哈。那还有第四点，我们是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呢？
0: 在这儿经常说的是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呢，它的标准是大于等于6.5。糖化血红蛋白凡是近2到3个月平均血糖不受当天饮食、情绪、运动影响，非常稳定，是目前正确确诊、评估长期血糖控制的核心目标。咱经常说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般3个月查次糖化血红蛋白，就是根据这个水平，就知道你控制血糖水平如何。
1: 嗯，那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是不是也是抽血是吗？
0: 也是抽血。
1: 嗯，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呢？
0: 嗯，这个也是大于等于6.5的话，一般就是说糖尿病就可以确诊糖尿病了。
1: 嗯，这些呢就是也是有一些严格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记不住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诊断标准，其实刚才说到四点，每一点呢它都是有它的一个严格的这个指标。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数据不是很敏感，或者有的时候确实是记不清楚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哈。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去进行一个咨询，看看自己是否在这个达标的一个范围之内哈。其实呢针对这个糖尿病，其实有时候呢大家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尤其是我们到医院之后呢，我们做了一次检查也好，或者是一次体检也好，大家总会说，哎，我这一次血糖高，那是不是就是糖尿病了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
0: 当然不是了，因为糖尿病呢，老多因素可以导致血糖升高，就比方说情绪激动，晚上熬夜了，或者发烧感染，或者输入过多的葡萄糖水的出现那个应激状态，都可能导致一过性血糖升高，所以说不能单次定性，必须复查确认。
1: 嗯，所以说这个一次血糖偏高，大家不要焦虑，大家需要去反复的去做。而且呢，咱们真正确认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有四个标准，当然不是一项指标不正常就一定是糖尿病，即使有一项指标不正常，我们也要去第二天去再次去测一次，看看到底跟前一天的是否是一样的，是吧？好，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哎，只要是空腹血糖它是一个正常的，那我是不是就没有糖尿病呢？
0: 这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大量的患者呢空腹血糖完全是正常的。
1: 嗯，
0: 有一些患者就是餐后血糖高，这也容易者出现漏诊糖尿病，这是临床最常见的漏诊原因。
1: 嗯，所以说我们在确诊的时候，就是又要去查空腹血糖，又要去查这个餐后血糖，都是需要去做一个参考这样的一个指标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另外还有很多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一点症状都没有，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查血糖了呢？
0: 当然不是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是沉默的杀手，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病变，很多呢没有症状的患者已经存在了心血管病变，大多数糖尿病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甚至已经出现心梗脑梗了，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糖尿病。
1: 嗯，确实是这样哈，就是糖尿病确实是它是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升高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没有感觉，大家的这个耐受量还是比较可以的，然后基本上就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这个患者都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的，因为他就没有症状，所以说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或者是身上就已经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已经存在这个血管的损伤了，一到医院之后呢一查，哎，一查出来这个血糖比较偏高了，是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常说的就是二型糖尿病，是吗？那这个糖尿病它到底怎么样去来进行一个分型呢？它又有哪些人群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二型糖尿病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呀等等，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类哈。
0: 对对对，咱经常说的是二型糖尿病是比较多见，占患者的90%以上。但是二型糖尿病呢见于任何年龄，但是多见于成年人，常在40岁以后起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良饮食习惯的形成，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二型糖尿病开始出现。二型糖尿病大多有较强的家族史，一问大多患者都是说父母了，或者姥姥姥爷呀，甚至爷爷奶奶呢那一组都有家族史。大多数患者呢起病比较缓慢，并且隐匿，病情相对来说较轻，有些呢都是任何症状都没有，都是有并发症或者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血糖升高。但是个别的 可能有50%吧，可能出现多饮多尿、多食和体重减轻。还有些患者呢，就是表现为感染的持续不见好转，皮肤瘙痒，体重超重。
1: 嗯，
0: 它的核心机制呢，就是说胰岛素抵抗为主，伴有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是进展比较慢，早期没有症状，多合并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治疗方式就是，生活方式干预加口服降糖药为主，后期可以联合胰岛素。
1: 嗯，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就说了它的这些特点哈。刚才既然已经说到它可能跟这个家族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家庭当中有人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朋友，那么我们也要去重视一下体检，是吧？就是因为在早期干预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去进行这个口服的这些药物了，他可能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二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呢是比较少见的哈，它主要是有什么这个原因造成的呢？
0: 在一型糖尿病的高发人群主要针对那些青少年、儿童、年轻起病，
1: 嗯，
0: 它的胰岛功能是绝对衰竭，几乎不分泌胰岛素。
1: 嗯，
0: 的特点呢就是说，一般来都是发病了，很多都是出现那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就比方说有些患儿呢，去的时候就是恶心、呕吐。甚至说什么东西 好多天不能吃东西，甚至再严重的话出现酮症酸中毒昏迷。他多见那种体型偏瘦的患者，他治疗呢就是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的，他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1: 嗯，他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比这个二型糖尿病还更加严重一点，是吗？
0: 对，他的并发症还比较严重。
1: 嗯，好，这是二型糖尿病哈。那还有哪些糖尿病呢？
0: 他叫妊娠期糖尿病，他是孕期呢首次发现血糖异常的话，必须严格管理，因为他糖尿病的话，容易导致那个新生儿出现畸带儿、早产儿，或者妊娠高血压，母婴远离那糖尿病的风险，他优先是饮食运动干预，不达标呢必须用胰岛素。孕期呢绝大多数口服降糖药都受限制的。
1: 嗯，就是因为孕期的时候这个服用药物的话，它确实是有很多都不能用，所以说只能去用这些胰岛素哈。这也是刚才为什么你在说到这个糖耐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很多这个孕妇也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呢？就是在糖尿病就是筛查的就是这个妊娠期的这个糖尿病，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嗯，好，
0: 对。
1: 那还有哪些类型呢？
0: 还有哪些特殊类型的糖尿，就比方说一些继发性糖尿病，慢性的胰腺疾病，还有一些药物疾病。药物疾病呢就比方咱经常说的用的糖皮质激素、羟基松了什么了药物导致的一过性血糖升高。
1: 嗯，
0: 还有一些遗传性疾病，还有一些内分泌疾病继发的糖尿病，临床呢比较少见，需要精准病因治疗。
1: 嗯，这是我们常见的这四大类哈，但是最多的可能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哈。那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疑问，大家会说，那这个妊娠期糖尿病，那我是不是分娩完了之后，那这个这个血糖就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了呢？
0: 有一部分可以恢复，但是有些部分的话，就有可能是就需要常规治疗，有的恢复不了的都有。
1: 嗯，好，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抱以这个侥幸心理哈，即使在这个妊娠期一旦确诊为糖尿病的话，为了这个患儿的这个安全，也是需要去积极的去使用这个胰岛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调整的，是吧？
0: 对。
1: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去进行了这个糖尿病的分类哈。那这个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可能就像我们一直在说，它有的确实就没有症状，糖尿病本身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糖尿病。于是呢我们就会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名词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怎么怎么样，就很多很多跟糖尿病有关的这些并发症，那它都是它的一些并发症的一种。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有哪些。
0: 在并发症的分为急性和慢性，咱们常见经常说的急性并发症的，就第一就是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多见于的血糖非常高了，或者一些感染的患者，停药，就是原来用的糖尿病的现在突然停药，或者暴饮暴食，它表现就是恶心、呕吐、脱水、意识模糊，甚至出现昏迷，这种糖尿病并发症的比较严重，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再就是低血糖，低血糖呢很常见，但是比高血糖呢更危险，它主要表现为心慌、出汗，特别是长期打胰岛素或者口服促泌剂的，就比方咱说的那个欲格列奈了、格列美脲等药物的患者，我们常建议的运动时包里边备点糖块，预防低血糖的发生。 低血糖严重时会导致低血糖昏迷，也可以危及患者的生命。它的慢性并发症呢，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血糖控制不佳的话，短则3到5年，长则10年，都可以导致慢性并发症。就比方咱说的微血管病变，就常见的说糖尿病肾病，有一些肾病呢，就说逐渐进展的话，肾衰、尿毒症的首要原因。再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能出现一些视物模糊、看不清东西，或者眼底出血。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咱经常说的是脚趾头烂了，或者是双下肢麻木疼痛，这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种表现。再还有可能出现的大血管并发症，就比方说的心梗、脑梗、脑出血、下肢动脉闭塞、糖尿病足。在我国呢，糖尿病是导致成人失明、非创伤性截肢、中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与非糖尿病人群相比呢，糖尿病人群的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失明和下肢截肢的风险均明显升高。其中心血管疾病是糖尿病病人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1: 嗯，好，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它的这个并发症真的是危及全身，可以这么去说哈。因为刚才也是说到有一些急性的，有一些慢性的，有一些大家听到的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肾病是吧，糖尿病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大血管病变，包括刚才也说到心梗、脑梗，包括脑出血、下肢动脉硬化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一些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避免去这个发生这些并发症。那是不是只要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科学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呢？
0: 嗯，对，有可
1: 能。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说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哈，就是到底我们在生活中啊，包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胰岛素的抵抗啊等等，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
0: 糖尿病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在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它治疗原则呢就是说咱经常说的五驾马车，就是包括糖尿病的教育、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和病情监测。它治疗的核心就是个体化、精准化、全程管理。对一些年轻的、病程比较短、体质好的话，它可以严格达标，就是完全可以。有些患者呢发病比较早期的，可以完全逆转高糖毒性，保护胰岛功能。对一些老年人、高龄、体弱、反复低血糖的多病并存的患者呢，宽松降糖，优先安全避免低血糖。针对一些心衰呢、肾病的、脑梗的、冠心病的患者，优先选择心肾保护的药物。对一些针对一些糖尿病、肥胖的患者呢，优先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一般减重的5%-10%，它的血糖都可以大幅改善。
1: 嗯，好，刚才我们也说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过程哈，也是需要我们这个个体化、精准化和全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既然刚才我们说到了五驾马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驾一驾给大家去分析哈，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首先我们说到这个第一驾刚才说到的，它是应该注意的就是教育方面的一些重视是吧，应该怎么样去这个教育呢？
0: 健康教育的是最重要、最容易被忽视的。所有的血糖控制比较差的、并发症比较早发的患者呢，几乎都是健康认知缺失的。糖尿病是终身可控、不可根治的慢性病，心态要端正，不恐慌，不轻视，不信偏方，不乱停药，规律随访。
1: 嗯，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怎么会呢？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能就自行减药就停药了。甚至有很多人会说，那这个我是不是一吃药就得一直吃药呢？我是不是可以再缓缓？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健康教育缺失的一种表现，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个疾病。那这是第一驾马车哈，说到了这个健康教育，那我们说到第二家呢，就是饮食方面的这个干预了。其实说到饮食方面呢，大家可能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甚至呢大家确实不知道一旦确诊为糖尿病，我们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哈，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0: 糖尿病呢它遵循的原则一般就控制总热量，根据年龄、性别、体重、运动强度一般计算每日需要的热量。控制血糖就是少食用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加强运动，维持理想体重。所以糖尿病呢需要遵循以下的饮食原则。咱说的三吃原则呢，就是高纤维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就比方说全谷类、乳燕麦、糙米，可以延缓糖分吸收，稳定餐后血糖， 非淀粉类蔬菜，即比如

0: 比方说呢，菠菜、西兰花、黄瓜等，热量比较低，并且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低糖的水果，就比方说就葡萄，那个苹果、蓝莓，都需要控制每日摄入量，它避免榨汁儿，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两餐中间食用，咱还食用一些优质的蛋白质，鱼肉了、鸡肉了、鸭肉了，但是最好不要是烤的、炸的，尽量少吃。还可以用上脂肪类的油制品，就是说橄榄油、菜籽油，要比那个别的那个油要稍好一点。第三就是三不吃，第一就是不吃含高糖的饮食，就比方说各种糖、水果，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针对一些无糖食品之类的，就比方说那个这个饼干没有含有糖，无糖饼干，什么无糖面包，但是基本上含有大量淀粉。所以说升糖也是比较快的，容易出现高血糖。还有一些，就比方说土豆、凉皮儿等含有淀粉的食物，食用时应该减少主食量。再有就是不宜食用一些高胆固醇的那个动物类食品，就比方说腊肉、加工肉类、动物内脏，容易使血脂升高，发生动脉硬化。第三就是不宜饮酒，酒精可以干扰降糖药物代谢，空腹饮酒呢可以导致低血糖。其他的还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就是说，经常说的是吃干不吃稀，特别是说有些老年人光愿喝了稀粥了、米饭了，特别是一些牙齿缺失的患者呢，光愿喝了汤泡饭，这个汤泡饭呢可以导致餐后血糖骤然升高，所以说也改掉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第二就是吃硬不吃软，这是指的相对而言，吃硬呢就是说，糖尿病饮食中同样是干的，所以说我们。更推荐一些相对稍硬一点的，而不是软的，特别是泡特别软，片儿汤、面片汤，那个糊涂、粥、泡饭，这都不建议吃。第三就是吃绿不吃红，食物太多，很多病号呢不知道确定应该吃哪个，应该不吃哪个。一般绿色的都含有叶绿素的植物，就比如说青菜，而红色的含糖量相对比较高，不宜食用。如吃同量。重量的黄瓜和西红柿呢，可以明显升糖，所以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绿色的一般比较保险。再就是饮食要定量，咱说的应该吃一些主食，主食是指平时的大米、馒头、面条，因为升糖指数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不混合使用，特别是些打胰岛素的患者，我们不建议吃的时候好几种混餐，这顿饭吃大米，又吃馒头、面条在一块儿吃。特别不建议，因为它升糖指数不一致，容易导致血糖忽高忽低。特别男性的建议每天的那个主食量呢250到300克，肥胖者呢是200到250克，女性呢是200到250克，肥胖者呢应该减少这个主食量，是150到200克。粗细搭配，杂粮豆类应该占主食量的1/3，肉类是男性一般不超过150克，女性不超过125克。通常推荐是鱼虾、蟹贝等海鲜，肉类适量，限制加工肉类，减少肥肉食用。鸡蛋每周不超过4个，或者每2天1个鸡蛋，限制腌制、烟熏等加工肉类制品的食用。再就蔬菜，每天至少500克，能吃到1000克更好。深色蔬菜占1/2以上，其中绿叶蔬菜不少于70克。油脂是清淡饮食，油盐限量，每日烹调油，咱尽量选用植物油，不超过10克，食盐不超过6克，足量饮水，限制饮酒。再就是吃饭要定时，特别一些打胰岛素的患者呢，更应该定时定量。不吃主食呢，很容易导致低血糖的发生，所以说合理安排每天进餐的时间，两餐中间相隔5到6小时，至少4小时以上。
1: 好，其实呢，刚才在这个饮食方面哈，就我一直没有打断，因为我觉得这个饮食方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哎，我也吃了这些食物了呢，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吃的时间不对，量不对，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烹饪方式不对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糖尿病的饮食管理方面。除了要控制总热量之外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每日的所需，计算出每天我们所 需要的这些热量啊，比如说要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少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饮食呢，真的是很多很有讲究，但是大家一定

0: 要去严格的去控制哈，因为如果说这个饮食控制好了，那可能有很多这个糖尿病在前期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再去这个服用这些药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烫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内科的范秋琴范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是糖尿病的诊断及治疗。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糖尿病，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它。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五驾马车哈，也说到了这个第一驾和第二驾。其实刚才在这个饮食方面的时候给大家说的是比较详细了。那除了我们要管住嘴之外呢，还要迈开腿。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三驾马车运动方面，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1: 运动治疗呢，适合绝大多数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运动是降低餐后血糖最有效最安全的方式。它原则呢，餐后一小时中等强度，规律坚持，推荐了一些快走、慢跑、太极、广场舞、骑行，每周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对一些禁忌症呢，就比方说血糖特别高的患者，有个同

0: 症的或者严重心衰的、严重骨关节病的或者眼底出血的患者呢，禁止激烈运动。
1: 嗯，这是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运动方面需要去遵循的原则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快速说一下，比如说如果说这几架都控制的并不是很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需要药物治疗了。那我们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
0: 它的药物啊，降糖药物种类非常多，
1: 嗯，
0: 很多患者了盲目跟风乱换药，自行停药。今天咱大概讲一下每类药的作用、适合人群和优缺点。
1: 嗯、
0: 就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双胍类的，就实行于二型糖尿病一线首选用使用的，主要是针对一些肥胖的、胰岛素抵抗的、初发糖尿病。它优势是不低血糖、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保护心血管，价位比较低，只要没有禁忌症，所有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再就是劣净类降糖药，心肾保护代表，比较适合于那种心衰的、肾病的、肥胖的、心梗的患者。它的最大的优势是降糖、护肾、护心、减重。再就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它是新型的减重降糖药，适合肥胖、血糖难控制的、胰岛素抵抗比较重的患者，降糖强效，减重显著，心肾获益。再有糖苷酶抑制剂，就比方咱说的阿卡波糖之类的，专治餐后高血糖，主要适合于主食吃得多，单纯餐后血糖升高的人群，延缓碳水吸收，专治餐后血糖。再就磺脲类、格列美脲类、吕格列奈类的促酶剂起效比较快，降糖比较强，但是容易导致低血糖，容易增重，老年人体弱、饮食不规律的比较慎用。最主要的还谈谈胰岛素，胰岛素很多患者都比较抵抗，因为它打了就上瘾，打了就离不开，实际是最大的误区。嗯，它这个胰岛素呢，这适用人群呢是一型糖尿病口服药失效的、突发极高血糖、手术感染凝集、肝肾功能不全、妊娠糖尿病、消瘦、胰岛功能比较差的患者。早期的糖尿病患者呢，经过短期的胰岛素强化治疗，可以让胰岛贝塔细胞休息，逆转高糖毒性。很多患者短期使用后可以停药，单纯生活方式控制血糖。
1: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不同的这些药物它的一些优缺点以及他们所适用的一些人群哈。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去说到我们的第五驾马车，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是定期的复查与监测，我们应该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指标呢？
0: 所以首先是确定高危人群，锁定是大于等于40岁的成年人，超重、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或者妊娠病史的糖尿病病史的高危患者人群。再就首先的是查静脉空腹血糖监测，条件具备的是加测糖化血红蛋白，异常者启动复查机制，确诊患者纳入慢病管理，实行高危人群实行生活方式强化。他说针对一些糖尿病患者呢，应该定期监测，每1到3个月随访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睡前血糖，再定期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肝肾功能、血脂、尿微量白蛋白。再是每年度体检又查一下眼底、肾脏或者足部和心脑血管等并发症。
1: 嗯，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去定期的去随访的一些目标，是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在这个阶段控制的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隔几段时间呢，我们要去看看这些药物有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伤害，看看要去，比如说刚才说到了一些肾功能的一些检测，都是可以去检测出来的哈。这些是需要我们去定期随访的一些内容。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那问一下这个范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每个礼拜四。
1: 嗯，每个礼拜四是吧？
0: 对，
1: 在咱们这个糖尿病院区肾内科是吧？
0: 对。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糖尿病方面有任何问题，包括在这个肾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肾内科来找到范秋琴范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糖尿病的诊断以及治疗，也让我们对糖尿病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又有了更加科学、更加充分的认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今天下午给大家伙的一块陪伴。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范主任哈。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的肿瘤内科的龚雅宁，还有肝胆外科的孟少华，来给大家分享的是肝癌演变全过程，内外科联合精准治疗。

0: 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三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三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外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

0: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肝癌演变全过程内外科联合精准治疗。肝脏呢是我们人体最沉默也是最坚韧的代谢器官，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哪怕是长期受损持续的病变，甚至呢我们身体呢已经是确诊为这个有肝脏的一些问题了，但是呢它很难发出有一些明显的一些预警。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的肝癌也常常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肝癌呢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着比较清晰漫长且可阻断的演变路径，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些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过程，比如说肝炎，还有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等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但是呢，很多人依旧会存在一些认知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说，那我的这个肝功能正常，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做一些检查了？因此呢，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分不清，肝脏受损之后，比如说它的一些早期、中期、晚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干预呢？那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发展，像肝癌治疗呢，早已经告别了一些单一的手术方式、单一吃药的一些传统的模式哈，进入到内外科的一些联合，包括一些多学科的协作，精准个体化治疗的一些新时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一位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主任龚亚宁，龚主任。龚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非常高兴呢，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好，非常欢迎龚主任哈。龚主任呢是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科、肺癌及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奖励基学这个基金会青年委员，邢台市预防医学会肝癌防治委员会常务，还有常委兼秘书长，邢台市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邢台市医学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等，参与呢并完成市级课题两项，其中的一项是获得的是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从事肿瘤内科临床教学以及科研工作呢已经是10余年了，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哈。那比较擅长的就是肺癌、乳腺癌还有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的诊断以及规范化的一些诊疗方案的制定，还有晚期肿瘤的化疗、免疫、靶向还有内分泌还有癌痛等综合治疗，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如果大家呢在龚主任所诊治的范围之内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肝胆外科的孟少华，孟主任。孟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院区，也就是邢台市肿瘤医院，原来的邢台市第一医院肝胆外科的孟少华。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和大家共同了解这个话题。
1: 好，非常欢迎孟主任哈。当然孟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孟主任是河北省微创医学会理事，河北省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医院协会肝胆胰内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从事腹部外科、肝胆外科、肿瘤外科临床工作呢已经是20余年，经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开展的手术有微创保胆取石术，还有腹腔镜的胆囊切除术、腹腔镜的胆道镜联合微创胆管取石等等。比较擅长的是胆石症，还有肝癌，还有胆囊炎、胆管癌，还有一些胰腺癌等各种消化道的良恶性肿瘤的综合。

0: 治疗。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哈，能够邀请到两位哈，一个是内科的专家，一个是外科的专家，我们共同来给大家去探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肿瘤这个肝癌的演变的全过程，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去配合，怎么样去治疗，也让我们对这个疾病呢又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科室的这个特点哈。龚主任您先来吧。
1: 哎，好的。大家好，我是肿瘤内科的医生啊，我叫龚亚宁，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关于肝癌的一些内科和外科治疗。那么我们内科呢，主要平时日常的工作呢是关于这个肿瘤的内科治疗，包括像我们常说的化学药物治疗啊，靶向药物治疗以及免疫药物治疗。当然，我们内科呢也负责和这个很多科室，包括外科还有介入科等等，哎，这些同志们一起呢，为这个肿瘤患者啊，比如说我们的肝癌患者，去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
0: 嗯，这是我们内科所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工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外科又是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
2: 我们虽然叫肝胆外科，事实上是肝胆胰脾外科。然后呢，就是说主要的工作呢，还是以这个肝胆胰脾良恶性肿瘤的一个手术治疗，以这个为主。嗯，像平时可能最多见的就是一些胆囊炎、胆结石、胆囊息肉，这个手术是占的最多的。然后呢，就是说肿瘤手术呢，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肿瘤呢，现在呢，就是说真正它的发展呢，已经不再单纯是只靠一把刀走天下的时候了。因为肿瘤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而且现在呢，也已经纳到了一个全身慢病的管理。所以呢，就是说综合性的治疗，所以现在就新产生了一个比较时髦的名词，咱叫 MDT， 也就是多学科协作诊疗。啊，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呢融合了，就是说肝胆外科，包括龚主任的这个内科，还有就是说影像科、病理科、消化内科，等等呢，就是说融合到一块儿，包括介入科一块儿来共同为一个肿瘤患者制定一个最合理、最适合于病人的一种就是治疗方案。
0: 嗯，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内外科是如何去协作以及他们的这个合作分工。好，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哈，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8: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悉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龚主任，还有肝胆外科的孟少华孟主任。那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肝癌演变全过程内外科的联合精准治疗。其实呢，刚才我们也已经了解到这个内外科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它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肝癌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呢？孟主任。
8: 肝癌呢，还是咱常说的，咱叫肝癌三部曲，这也是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个医学研究得出来的一个总结论，也是咱老百姓呢就可以就是说简单认识到的。什么叫就是说肝癌三部曲呢？就是它首先是从一个慢性肝病啊，慢性肝炎，发展到一个肝纤维化、肝硬化，然后呢，再从肝硬化呢发展到一个肝癌，这是咱中国大部分肝癌患者的一个就是说常规的一个规律。什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本身原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乙肝大国，在这个70-80年代发展的时候，那会儿就是说，因为献血啊，因为就是说农村的医疗条件、环境的差异性而导致的一个肝炎的一个大流行。但是随着就是说近几年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就是说咱可能就相当于咱们小时候疫苗的一个普及，肝炎的发病率呢相对来说

0: 少了，但是前期形成的这部分人呢，也是咱现在的一个主流人群，也就是一个就是说中流砥柱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肝癌的发生，实际上它呢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都有前因后果。假如说咱本身就有这个肝炎，而不知道、不注意，这时候呢，你再加上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啊，应酬多，熬夜劳累，再加上在外边，尤其男的。应酬多了以后喝酒，对肝脏进行一个二次甚至三次的一个打击，很容易就发展成了一个肝硬化。啊，原来的时候肝硬化都是什么人发生呢？大部分都是在老人七老八十才出现了肝腹水、肝硬化。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好多就是说相对年轻的，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啊，40岁、30岁就已经发展成肝硬化了。还有一部分人呢，甚至现在随着咱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肝炎，没有肝炎，还有什么呀？
1: 脂肪肝
0: 脂肪肝、酒精肝啊，这样的病人呢也不在少数啊。他呢就是说也容易发展成一个肝硬化啊，发展成肝硬化以后，有了慢性肝病，他呢就很容易在肝上产生病变，长成肿瘤。实际上这个过程长则能达到四五十年，七八十年，短的时候甚至也有跟你说。5年10年就可以发展成的，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它的
1: 说，
0: 时间还是弹性比较大
1: 对，所以说这个肝癌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哈，它需要一定的漫长的一个过程哈。首先刚才说到乙肝的时候，也说到我们小时候也会接种这个疫苗，对吧？这也是预防这个乙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然后呢，慢慢的变为这个肝硬化，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有脂肪肝之后，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是不是离这个肝硬化不远了？那如果说肝硬化了，是不是就是有肝癌了？其实大家还是很明确的知道它的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是吧？但是刚才也说了，刚才是我记得印象当中可能是说四五十年，甚至是这个就是六七十年，是吧？但是短的呢也是5年10年，其实它有一个时间窗，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治疗、去进行一个干预，对吧？
0: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咱并不是说有了肝炎就害怕，肝炎并不可怕。如果说咱早期给它控制好了，咱知道筛查出来了，早期控制好了之后，咱是可以长期生存的啊。甚至就是说，早期形成了这个肝纤维化、肝硬化，咱刚才这主持人也说过，肝脏的代偿能力事实上是很强的。咱正常人的肝脏留够1/4就够用。如果说单纯只是产生了一个肝纤维化，1/3也够用。啊，产生了肝硬化，不是特别重的情况下，留下一半也够用。在这种情况下，咱如果说能够提前再给它保护好，不让它继续发展，可能它也没事儿。而且就是说，得肿瘤的概率，大概率来说还是小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得啊，
1: 好，
0: 也不是个必然的。
1: 对，这是我们从这个外科方面去认识这个肝癌的这个发展过程哈。那龚主任，我们从内科方面，我们一起来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甚至有很多人说，哎，那我是不是必须得一步一步走，然后才能够发展为这个肝癌？有没有一些病人就可能是从这个发现直接到这个肝癌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2: 对。其实刚才我们孟主任呢，把我们这个常说的、常见的，就是肝癌患者，大部分可能是，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人群来说啊，大部分是要经历这样的三部曲。但是呢，我们其实从内科角度来看，另外呢，还有很多病人他并不一定会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包括其实有些病人，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长期的饮酒史，啊，或者说有些脂肪肝的病人不注意，发现脂肪肝之后，仍然去高脂饮食啊，不注意运动啊，时间长了，它也会发展成这个肝癌。另外呢，还包括你比如说，跟我们饮食密切相关的啊，像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黄曲霉素其实在食物当中经常会有。随着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现在要少得多。之前可能，我们老一辈人这种节俭的这种还是说这种传统的思想啊，比如说像一些发霉的，像这个，尤其是像这个花生类的，啊，还有这个我们玉米
1: 还有长芽的土豆是不是也有？
2: 也会有啊，但是含量不一样啊。比如最常见的像花生和这个玉米类的，它如果发霉之后，这个尤其是这个黄曲霉素，它也是如果长期食用，它也会导致这个肝癌的发生啊。所以说我们，从内科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我们叫无背景的这种肝癌，并不所以说这个除了我们知道典型的这种三部曲之外，大家也要了解啊，还有其他的一些 无背景肝癌的患者，
1: 嗯，就是一般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这个阶段哈，但是有的他确实不按常规出牌，对吧？

0: 所以说我们也要去了解，并不是说哎，反正刚才也说了，他需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我就不需要去那么去注重了，或者是我们在饮食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可能太随意了哈。其实我们从发现之后就要去进行一个科学的干预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乙肝，那还有哪些因素把这个肝脏往这个肝癌的方向去推呢？
1: 除了乙肝还有其实肝炎嘛，就是刚才孟主任提到的肝脏的这个炎症，其实对肝细胞的损伤是一样的，像包括其他的比如说丙肝啊这类肝炎，它一长期对于肝细胞损伤之后累积，那么也会导致一个我们叫细胞的这种基因的这种突变，会发生一个癌症的这个癌变啊。再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除了饮食啊包括这个脂肪肝以外，其实还有一类叫遗传性，就是跟我们的家族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尤其是这个三代以内的这种近亲属啊，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三代以内的这种近亲属有这种啊我们这个肝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往往这些患者我们叫高危的患者，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一个因素，有很多病人他是多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啊，有可能在比如说有肝炎损伤的基础上，那么他又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家族史啊，另外呢饮食也不注意，又有脂肪肝呀，或者是长期饮酒导致这种肝细胞的这种持续的一个损伤。
0: 好，除了像这个乙肝还有丙肝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家族史哈，都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脏有一定的损伤，是吧？那么主任您这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事实上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在国内咱都说乙肝的病人一般是三部曲，为什么就是说其他的有的可能是直接变成这个肝癌呢？并不是说就是说它中间没有这个演变过程，而是这个就是说脂肪肝、酒精肝，甚至包括丙肝，它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呢，肝脏体积并不缩小，有时候就是筛查 B 超也好，其他也好，一看肝脏的外形是一个大小正常的，自己在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的前提下，可能这时候呢就很容易忽略咱有肝硬化中间这个步骤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呢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肝脏呢它就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哈，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它有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演变过程，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抓不住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哈，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些专业医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发现它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危险因素啊，包括一些蛛丝马迹呢？
1: 那比如说从我们内科角度来出发，其实现在对于这种肝癌的这个筛查呢现在做的也非常的全面了，像刚才孟主任就提到一个叫 B 超啊，肝脏的一个彩超，这个彩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肝脏外形的变化，或者说看看我们肝上有没有这种占位的情况啊，这是从影像的一个角度进行一个筛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还包括我们血液的一个检查啊，就是我们抽血化验。现在呢对于肝癌今年我看这个指南上呢也包括像我们既往的 AFP 叫一个这个甲胎蛋白这个一个化验指标，它是对于肝癌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么一个指标啊。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这种我们叫这个异常凝血酶原这个是我们现在叫我们叫三联，就是肝癌的一个三联筛查，通过这个影像的检查加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抽血化验的检查，能够很早期的发现大部分的这个肝癌。
0: 就是靠筛查，靠一些科学的这个手段去借助，是吧？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一些症状和表现，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只做单一的一项检查，确实查不到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个体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治疗和一些检查，是吧？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怎么样去发现它哈。那既然发现了，那我们比如说已经确诊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然后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那是不是得了这个肝癌可能就是对这个生命可能就已经没有太大的一些希望了呢？所以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我们确诊肝癌之后哈，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孟主任。
2: 实际上就是说肝癌确诊了之后呢，就是说还是我们要跟他进行一个临床的评估，临床的分期。通俗一点说，就是只要这个人活蹦乱跳，能吃能喝，发现了不要怕，永远是有很多的办法来治，不管这个肿瘤长得是多大， 管达到了一个什么级别啊，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都可以，只要你还能吃能喝。怕的就怕肝功能受损，肝功能受损之后呢，形成的一个就是说，咱叫肝硬化呀，腹水。

0: 水压，甚至就是说门脉高压、出血、脾亢，这时候才是影响咱们治疗的一个手段。所以就是说，平时还是保护好肝脏，这是首要的一个前提。其次呢，就是说，在咱有这个慢性肝病的前提下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常年的一个，就是说比正常人更频繁的一个筛查筛选。像一般情况下讲究就是3个月到6个月做一次 B 超，然后呢，尤其有这个肝病比较重的病人，可能就每个月来化验肝功能，评估肝脏的功能。如果说没有任何感觉啊，肝功能也没有问题，那样的话就甚至可以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评估它的肝功能。再一个就是刚才龚准说的，它叫肝癌的一个肿瘤标记物啊，现在就是说医院里边做的最多的叫那叫什么肝癌三项啊，一说这个就知道，所以它就是一个甲胎蛋白加上一个异常凝血酶炎，多数都是能筛选出来的。B 超很简单，而且 B 超呢也很便宜。简单来说，在这个大的三甲医院，一个 B 超100块钱。在卫生院可能一个 B 超也就30-40块钱。是咱老百姓都花得起的。而且就是说，下边在这个普通卫生院，针对这个60岁以上、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还是有一个免费筛查，都包括了 B 超。相对来说还是很容易早期发现的。早期发现了，那都有很多的方式来治疗。
1: 好，既然我们说到有很多方式来进行治疗哈，那龚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外科去内外兼修，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协作呢？
2: 说起这个协作，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啊。包括我们其实我们院内的科室之间的，还有我们包括我们医院，还有跟上级医院，包括像省四院呀，天津肿瘤医院呀，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叫多学科的一个诊疗，叫 MDT。所谓 MDT 呢，就是我们会把某一个疾病的相关科室都会聚集到一起。就像 我跟孟主任一样，我们经常会在院内搞一个叫专家的这种联合会诊。因为患者的这个尤其是现在肿瘤来说啊，拿我们肝癌来说，肝癌患者这个诊疗已经进入了一个综合治疗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除了我们外科之外，其实还需要我们内科啊，包括介入科啊，影像科，还有病理科，甚至还有我们其他的，如果说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有一些基础疾病啊，还要需要消化内科啊等等这些科室啊，这些医生呢，我们会坐下来把这个病人的所有的这种检查的资料，包括他对于肝癌诊断的这些分期情况啊，我们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根据这个诊断以及患者本身的这种基本情况，去为这个患者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我们叫既精准又有个体化的这么一个特点的这种治疗方案，
1: 叫做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诊疗方案哈，就是各学科都发挥出自己的这个优势哈，集中到一个患者身上，然后给他去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哈。那接下来可能大家就比较关心，那比如说像一说到这个癌症，大家可能会说，那是不是必须要去做手术呢？那孟主任，那你像这个肝癌的情况，我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呢？
0: 一个是单发的最好，就是多发也可以，就是说个头比较小，局限到肝的一侧，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临床上分到一期，一 A 期，一 B 期，二 A 期，这时候首选的是手术治疗。如果说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像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分期相对偏晚，上来可能不能做手术，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经过药物的治疗以及介入治疗之后，肿瘤能。甚至就是说现在啊，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咱说了啊，现在的就是说随着科技的进步，药物的发展，现在就是说有将近80%以上的患者能够在这个药物治疗上受益，能够达到一个肿瘤缩小，它肿瘤缩小之后也可以再做手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相对偏晚的，咱做手术呢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血管内这个硫酸的去除，也有就是说做手术的时候，包括肝上有它转移到了肺上也有，两个手术同时做也能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所以就是说刚才龚主任说了，针对每一个病人每一种情况可以做精细的治疗。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咱岁数比较大了以后，老年人或者肝功能特别差，不太适合于做手术的，这时候怎么办呢？还可以做消融治疗。如果说肝硬化相对偏重，岁数或者偏大，这样的病人呢，但他长的肿瘤很小，也算是一个早期，这时候怎么办呢？但可以做一个消融治疗。消融治疗也就相当于拿一根稍微粗一点点的针，跟比个毛衣针还细，扎到肝上，直接给它一烧，一冻死就行了。住院一天就可以出院，这样的就是说也是更为。

0: 换了治疗，
1: 嗯。
0: 所以每个病人适合于哪种治疗，这也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多学科共同协作、共同制定这个方案，让病人更受益的一个原则。
1: 嗯，好，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去说到什么样的这些情况是适合去做手术的哈。当然呢，也有一些范围是我们没有普及到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可能是肿瘤本身它的这个考虑到它这个大小呀、个数啊、单发的呀，包括这些位置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我这个肿瘤恰恰长在这些位置是不适合做手术的，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龚主任？
2: 如果说，刚才除了孟主任提到能够手术的这部分患者，其实很多患者都是可能发现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啊，有的是因为肿瘤位置的原因啊，肿瘤的这种范围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肿瘤分期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中晚期的这样的患者，那其实这类患者可能目前来说他没有手术机会，但是没有手术机会，其实现在从内科角度来出发啊，他仍然有很多。有效的一个治疗的办法，像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局部的介入治疗啊，除了消融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经常开展的这个我们叫 HAC，就是通过动脉持续的一个灌注药物，那么把这个化疗药物直接可以打到我们这个肿瘤的这个细胞的周围啊，起到一个杀伤肿瘤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介入局部之外呢，我们全身治疗的这个药物进展也是非常的快啊。以前我们可能仅仅我们内科的医生，其实药物是我们的武器啊，我们的武器种类也比较少，可能就有一种靶向药物。但是现在呢，近几年这个肝癌的这个治疗手段，这个药物的进展非常的快啊。除了我们靶向以外啊，现在的这种靶免联合治疗或者是双免等等这些治疗方案，那么今年呢，我们2026年的这个肝癌的最新的指南也提出了这种。我们这个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或者双免药物，它对于晚期肝癌的这种生存期已经提升到了20个月以上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治疗的方案和方法都是很多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听哈，就是不管是内科也好，还是外科也好，就是治疗这个肝癌的方法呢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也要结合患者的具体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包括他的一些年龄啊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犯难了，那这么多种方案，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到适合我的这个方案呢？怎么样去进行选择呢，龚主任？
2: 这个时候就叫我们叫个体化啊，个体化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其实是需要结合很多我们了解的这种患者的情况，包括这个患者的一个诊断的分期的情况，另外呢，他的基础的肝脏功能的情况，像包括因为肝脏是我们凝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啊，凝血因子，那么有些这种有肝炎或肝硬化的患者本身有凝血的功能的异常，另外呢，还有这种我们叫胃底静脉曲张的这种出血的这种风险很
0: 风
2: 高
0: 险
2: 的
0: 评
2: 这
0: 估，
2: 些啊，我们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呢，比如说这个患者已经有了这个出血的风险很高，而且凝血功能也差，这个时候我们在选择，比如说像我们抗血管这些药物的时候，就要非常的慎重啊。我们会建议患者再完善，比如说像胃镜的检查，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提前预防性的给予他一些，比如说这个曲张静脉的这种硬化治疗，防止它用药之后的一个出血。在全面评估这种安全基础上呢，再去选择，那么它是适合用我们免疫药物，还是适合用靶向联合免疫的这样一个方案啊？
1: 其实刚才也是一直在讲的，就是精准和个体化的治疗，是吧？那在外科方面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或者是我们在选择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一般情况就是说用了这个。好多病人用了这个内科治疗之后，甚至就是内科，就是说多种方式联合，它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然后呢介入治疗等等，甚至还有就是说中成药的一种介入。然后就是说综合治疗之后，肿瘤能够缩小的情况下，还是就是说有手术机会，还是建议以手术。手术拿走了，说句通俗一点的话，肿瘤不在咱身上了，那才叫好啊。这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说能达到这种程度，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达不到这种程度，单纯靠药物有极少数一部分也是完全可以打死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肝癌的生存期现在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如果说是早期的3公分以下的肿瘤，手术切除以后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5%以上。5公分的肿瘤。切除以后5年的生存率，甚至也能达到 那个80%。
1: 嗯
0: 啊，如果说哎。

0: 真正的就刚刚他像龚主任说的，可能不适合手术了，单纯只靠药物治疗，一多半人，他的生存期也能达到2年，甚至超过4年，所以就是说这个肿瘤目前的治疗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一些的。
1: 其实呢，我们刚才也就是不管是内科也好，外科也好，也帮助大家去如何去做选择，以及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叫做这个联合精准治疗哈，我们又是如何去配合的呢？
0: 因为就是说，还是跟咱开头的时候说了，这个肿瘤呢，就是说，事实上是一个全身性疾病。你不像说我原来的时候，咱们可能盯着肿瘤，只盯着了，外科能切就切，不能切。行了，告诉人没有好办法了，因为原来没有那么多的好武器，没有那么多的靶向药。搁到这个15年前，我记得咱中国有个电影叫什么《我不是药神》。事实上那是这个基础药靶向药的一个初代啊，最早期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一盒药，真是倾家荡产可以。但是现在同样的一个药，几十块钱就能到手啊，真正的而且肿瘤治疗呢，就是说咱用肝癌晚期的一种维持治疗，个人花费可能就是说不到1000来块钱啊，所以就是说一个月，这也都是普通家庭所能够接受的啊。所以就是说有了病之后呢，还是就是说，第一，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积极评价，制定更合理的、更适合于咱的办法。刚才龚主任也说了，不光是结合着病肿瘤的分期诊断，还要结合着病人的身体条件，事实上还要结合着病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一块
1: 还跟
0: 儿来制
1: 这个
0: 定。
1: 年龄啊、职业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多方面的这个考量，然后真的就是一个精准化的一个治疗，是吧？好，那龚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其实内外科现在我们协作的也越来越多啊。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比如说，一来这个患者可能刚看到，我们现在没有手术的一个机会，我们先用一些其他的，比包括药物治疗啊、局部治疗啊等等。经过我们这种我们叫转化治疗之后，可能很大一部分患者就获得了这个重新手术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经过手术切除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肿瘤负荷之后呢，手术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我们叫辅助的药物治疗再跟上。这时候真的起到一个内外联合的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
1: 好，今天呢，这个真的是感觉时间过得超快啊！我看一下后台有这么多我们的好同事一直在给你们点赞哈。你比如说像贾世浩，还有翟英军，还有这个翔宇、快乐、江小白、李强，周明宇妈妈，还有真的很多很多人一直在给你们点赞哈，也是非常感谢默默在背后付出的这些同事们吧，算是你们的同事们哈，一直在给你们点赞，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呢，也感谢我们守候在收音机旁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这些朋友们。节目时间总感觉过得非常快哈，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还会邀请到2位内科和外科非常优秀的专家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哈。那这样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便大家找到你，龚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好的，各位朋友，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上午和下午。都会在我们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的肿瘤内外科门诊出诊。
1: 好，孟主任呢？
0: 我的每周的出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以及周五的上午。在这个顺德路门诊1楼24诊室啊，也就是在1楼的一个西南角门诊的位置，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找一些啊，
1: 好。
0: 但是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肿瘤内科方面，包括在肝胆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来找到龚主任和孟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们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去肝癌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如何从内科和外科方面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联合的精准治疗哈，也让我们大家对这个肝癌呢也是重获了一丝新的希望。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的，
0: 好，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3: 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

0: 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

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赐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嘉乐园小学，而今天也是周四，同时呢，今天还是9月10号，也是我们的教师节。在这儿的话，也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节目组，也代表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向所有呢关心和支持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家长，也关心了我们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也送上我们节日的祝福，也祝我们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我想教师这个词汇的话，包括这个职业在全天下当中也是特别受人尊敬的，因为我相信呢，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而今天的话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嘉乐园小学大队辅导员刘雅杰老师，那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跟刘老师来聊。所以说的话，也欢迎您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也给刘老师呢送上啊教师节的祝福，或者给您的老师、给您的贵人啊，也可以送上这份真挚的祝福。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的留言方式来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你就可以呢直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呢视频号，您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您呢在收看的同时也可以点赞留言啊，也可以关注。再次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马上的话就进入到我们每周四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在这儿的话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今天的名师啊，是邀请到了嘉乐园小学大队辅导员刘雅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你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嘉乐园小学的刘雅杰，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直播间。
0: 是的，那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是我们的教师节。首先先问一下刘老师，今天当您刚踏入到校园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也是特别不一样
2: 啊？对，真的是教师节。尤其是当我进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的办公桌上，哎，这两天因为喝水少嘛，嗓子本来就有点哑，结果我就看到有孩子就放在我办公桌上有一盒润喉糖，
0: 哎呀，
2: 真的感觉可贴心了，
0: 暖心啊！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也在日常当中也时时的会给老师啊送上那种很贴心的问候哈。
2: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也代表的是老师对于孩子这种关心。那我觉得今天教师节，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您看，我们都知道老师这个职业啊，这样的一个称谓，它是非常的受人尊敬。它是希望呢，就是我们说在言谈举止啊，言传身教啊，都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传承。但是今天的话，我们要跟刘老师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心。

0: 技术啊，尤其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了这种 AI 赋能。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话题的话，又会引起更多人的讨论。就是我们原来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哈，就是我们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像现在豆包啊什么之类的哈，孩子们可能觉得

0: 就是新技术带来了新的教育，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能听到"赋能"这个词，对吧？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赋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心理学。对，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语言呢，或者行为，或者一些工具支架，能够激发起对方心里面的那种内驱力，让他变得更加的自信。但是我们把这个词现在用到了用技术去赋能教育。其实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技术这个工具，更好的来进行教育。哎，这是我们想要做到
1: 好，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工具，它毕竟还是个工具啊，但是我们老师是人，
0: 对，教育是有温度的。
1: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说，我们作为老师啊，我们是有温度的，我们是有情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哎，今天一上班，那不仅是上班，我们觉得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尤其是今天自己过节，孩子们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非常贴心的这个润喉糖摆在了您这儿。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润物细无声。
0: 真的是，哎，这种反馈也真的是双向的，其实
1: 对，
0: 是。
1: 哎，说到这儿，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教师节啊。雅洁老师的话，就是从事教育工作应该也很多年了。
0: 11年了。
1: 十一年，就是您觉得从您刚入职，就是刚踏上这三尺讲台啊，刚从事这个教师这个行业，然后到现在的话，您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
0: 哎呀，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变化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走上教师这个岗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师者嘛，传道授业解惑。
1: 没错。
0: 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课堂上，我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把我知道的这些知识，课本上面的这些知识，哎，都教给孩子们。哎，当时我就觉着教书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成绩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但是随着陪孩子们一年又一年的走过来，然后就会发现，还有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比起知识来说，就是育人。所以我现在努力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我是不是看到了我们班这40多个孩子，每一位孩子都能看到他们。
1: 哦，就是让孩子首先的话，老师是要看到他们，他们也能够被看到，
0: 对，
1: 哎，然后我觉得才能够温暖到，
0: 对，你比如说像以前的课堂上，可能老师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叫孩子起来回答问题，孩子可能答不上来，哎，沉默，是吧？那可能有的时候老师考虑到孩子的自尊心啊，你没有想起来，那你就再坐下想想吧。可能会有这样的互动，但是现在在我的课堂上会怎么样呢？就是可能会叫孩子起来回答问题，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低着头，哎，不回答。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来，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个问题你会还是不会？会你就点点头，不会你就摇摇头，一定要有反应。然后大多数90%的可能性是摇头。"
1: 哦，他就是不会。
0: 哎，对，不，他会摇头，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你不会是因为没有听明白我的问题，还是听明白、听懂这个问题了，不会回答？"哎，他就会给我回应。所以比起以前那种，哎，叫起来再坐下，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就会让我觉得自己也在努力做到，去关注每一个孩子他的成长变化。
1: 您说的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他是在低年级的阶段吗？
0: 低年级少有，高年级稍微多一
1: 哦，高年级稍微多一
0: 些。对，
1: 点。
0: 因为随着孩子的心理、生理、心理、身体这种发育，心理年龄特点，可能到了高年级的孩子就不像小时候
1: 那
0: 那
1: 么
0: 么
1: 踊
0: 活
1: 跃，
0: 跃、那么勇敢的去表达。所以这就是我想提到的，哎，就是看到人，就是不单单是分数，是知识，还有就是能力，还有性格等等。
1: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了有温度的教学，能够感受到，就是老师是在引导学生思考，同时的话也能够让孩子们，哎，就是更勇敢的去表达。对，这一点的话，我就在想啊，您看，我们也曾经是学生，我们曾经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原来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也特别害怕什么呀？回答错，
0: 对。
1: 就觉得说我们答错了呀，丢人。然后呢，同学们呢就会笑话我们，就
0: 哎呀，
1: 嘲笑。
0: 说得太对了。
1: 然后呢，这老师就会说：“哎，行了，你坐下吧。然后，那我们就让一个会的同学来。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好像童年的阴影啊。
0: 童年的阴影。
1: 对，你看雅洁老师笑了，就知道我们有共情的地
0: 对
1: 方
0: 对对。
1: 啊。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但是你看也不影响我想当一个老师。
0: 对，
1: 就我们当时想当老师，我

0: 们不是说反过来要去教育他们，或者是要去更狠的去对待他们，而是我觉得，哎，教育它实际上是有多种的，好像也跟人的性格一样，
1: 对，
0: 它是有多种方式的。
1: 是，
0: 嗯，那说了这么多的话，那雅洁老师，那您就是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啊？
1: 还真是有，就在前不久，大概是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周末我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然后我的一个学生他给我发来了一个消息，然后呢我当时就因为正在午休嘛，我当时给挂掉了，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班几个小男孩在外边玩的一张合影，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哟，你们几个约着出去玩啦，然后那边就给我回过来了一段语音，他说刘老师您好，我是邢台市公安局天一站的这样的一个民警，然后呢、
0: 哦、
1: 我蹭一下我就坐起来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几个孩子怎么了、
0: 对是不是惹事了，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那个警察就跟我说是这几个孩子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捡到了一部手机，然后呢这几个孩子就合起伙一商量就把这个手机交到了就近的这个警务站，然后警察就觉得这几个孩子的行为确实是非常的棒，拾金不昧，
0: 拾金不昧、
1: 对、
0: 啊、
1: 就直接通过我学生的这个微信就联系到了我、说跟老师联系，后来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之后也是感触非常深，然后我也汇报给了学校，然后我们就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对这几位同学进行了表扬。
0: 你看这么一说的话我都能想象到啊、这几个男孩或者这几个孩子在当下的话有多么的骄傲、是吧，
1: 确实是真的是可自豪了呢。
0: 啊，因为您看就是他们这个年纪的话就是正是爱看手机爱玩手机的时候，他们捡到一手机了以后没有咪了是吧，就是还能够想到，我想这个中间一定会有很多这几个孩子之间，对这几个孩子之间一定会有心理活动，就是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
1: 对，
0: 但是最后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然后结果的话是交给了警察叔叔，
1: 对，
0: 您看我们小的时候说捡到一分钱哈、交给警察叔叔现在没有一分钱，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他就是这种拾金不昧的这种表现，
1: 对
0: 啊，这种行为，
1: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说的育人他并不是说只局限于课堂上面的这种说教，可能真的就是这种品行是渗透在孩子们的一言一行当中去的，
0: 哎呀，我在这真的想说，能够在学校哇这么大的这个操场上或者是现场能够受到表扬，就是受到褒奖，我觉得这几个孩子多么的骄傲，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
1: 心里也会很开心，
0: 就是在想的话咱别犯错就行了别到时候通报批评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特别害怕郭涛来一下教务处就虽然说你看今天教师节我们可以真的是回忆很多，但是还好啊，虽然说开玩笑，就是我当年的话我还是表现的还不错，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在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场合当中受到这种
1: 当众表扬
0: 是，但是我当时是代表学生代表去讲话，
1: 啊，那也非常不错、
0: 对对，这一点我觉得我还印象比较深啊，就是学生代表然后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啊，站在我们这个主席台上，然后作为学生代表来发言，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骄傲的，
1: 对， 对，
0: 只是觉得当时的话哇腿都整个在颤你看现在想想的话为什么就是一路走过来我们不谈我们现在多大啊、但是好像我们仍然是一种少年感，
1: 对对，
0: 这也是我们做教育的可能永远都是一种
1: 年轻，
0: 对，这种年轻的心态哈。是啊，今天教师节可能我们也稍微感慨了一下，刚才跟雅洁老师实际上也在分享哈，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一些经历，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变化，你看以前我们说都没有多媒体教学，当我们有一天发现咱们的教室里面安了这个多媒体，就一下子觉得哇太棒了，
1: 高大上了是吧，
0: 对，而现在的话您看看这个 AI 新技术就已经就是可以说走入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当中，所以说今天的话你也跟我们说说，就是在这种新技术赋能新时代的教育之下的话，那我们给就是老师包括在我们的这些工作当中的话会有哪些启发和改变，
1: 对，说到这个确实是 AI 技术可以说是已经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然后我在前不久还读过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面的，就是说老师呢用豆包去做课件，然后学生呢用豆包

0: 写作业，家长用豆包检查作业，然后呢老师再用豆包批改作业，然后一个完美的闭环，学习的只有豆包一个段子，但确实是也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时代确实是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就属于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思维可以说较以往来说是更加活跃的，视野也是更加宽阔的，但同样呢，当代的这个时代特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信息碎片化太严重了，所以很多孩子都很难说沉下心来能够去进行一个深入的思考，但是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所以他可能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就会倒逼着我们老师去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去拥抱这些新的技术，去改善自己的教学方式，去探索适配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方式。
1: 您看这个话题，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应该跟家长朋友啊，就在我们的周三圆桌派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就是您觉得雅洁老师，你像现在这种豆包也好或者是 AI 时代也好，您觉得是帮助了孩子还是说是耽误了孩子呢？
0: 怎么去理解呢这个问题？如果单纯就技术本身来说，没有对和错，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如何去使用它。如果我们能够正向的使用 AI，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不管是帮助学生的学习还是帮助我们老师们的工作来说，都是能够起到一个提质增效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对，因为您看我们在各行各业就突然之间就刮起了 一股这个豆包风，就像您刚才说的，在教育领域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实际上在很多的领域都有。您看我们教学生的时候，我们特意的跟学生们也分享了一个话题，就让学生们去分析，就叫做豆包依赖症。就是很多的时候好像现在做什么都要问豆包，做什么都要问 AI， 除了豆包还有其他的这些 AI 的这种 APP 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就发现好像大家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0: 对，
1: 就是包括我们说失去了阅读的能力，就是我们读的少了，我们思考的少了，我们可能更加倾向于结果，就这个过程它就被删减了，
0: 就被忽略了。
1: 对，所以说您看我们在平时教学当中的话，作为咱们老师来说，怎么样的能够跟孩子们去沟通这件事儿，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正向的引导呢？
0: 其实对于如何使用 AI， 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孩子可能忽略了之间过程这种问题，有很多家长对此也表示有一些焦虑，就是觉得孩子一个豆包好像就都完成了，是吧？甚至一个豆包就都完美了，所以呢可能家长也有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首先是对于这个技术来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包括这个豆包，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向的使用。那什么叫正向的使用呢？就是人的思考一定是要在前面的。这一步是绝对不能丢的，因为只有有了我们人的思考，我们可以，当然不是说不能用豆包啊，我们借助豆包去丰富去充实我们的思想，这是可以的，但想是要走在前面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结合着课堂，在课堂上的话，那我们跟孩子们也是要把这个要说清。
0: 对，
1: 尤其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辨别能力了，还可以，就害怕的话有一些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他们有的时候也是过度的依赖于这个电子产品。
0: 是，
1: 就是不光是这个豆包，像我们就说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就是喊口号的，就是智能的语音智能的，对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在当
0: 怎么去合适引导。
1: 对，你看我记得前两天是不是我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现在的小朋友算数，几加几等于几，当时也是网上的一个段子，他就问啊那个什么小爱同学啊几加几等于几，然后妈妈把那小爱同学收了，然后他就换另外一个。
0: 我觉得这个家长收了的这个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1: 但是他这个段子是什么？他收了这一个，他又问别的呢，
0: 还有另外一个。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家长啊包括老师，不太了解一些什么呢，对于这个 AI 技术 AI 工具的使用，从咱们国家层面其实就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使用指南。你比如说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2025年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做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在这个指南里面呢， 其实有很清晰的这个使用的一个边界，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使用规范。
1: 嗯，
0: 你比如说它当中就提到了说，小学阶段是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生成 AI 的，必须是教师和家长监护下使用的。
1: 哦，小学阶段是不允许的。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提到说什么呢，就是禁止直接复制 AI 生成的内容直接交作业。
1: 嗯，
0: 哎，交试卷，或者是禁止用 AI 去进行考试作弊。
1: 嗯，
0: 就这些文字都是明令禁止的。
1: 哦，
0: 有提到过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些焦虑，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考虑。比如说当我们把电子产品给到孩子们手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孩子们明白他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用来查作业的，或者是用来搜集资料的，还是用来直接去搜索答案的。
1: 嗯，
0: 哎，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在给到孩子们这些电子产品之后，更应该去关注的就是给他使用的时间。
1: 嗯
0: 嗯，还有一点就是最好的家长能够在家里面和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陪伴式的学习，就是你浏览什么内容，哎，我知道。
1: 嗯，
0: 哎，我觉得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尝试。
1: 好。
0: 嗯，
1: 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包括对我们今天教师节有什么样的话要对您的老师说，也都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当中的话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以及留言。好，稍事休息一下啊，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嘉乐园小学。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我们的教师节，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邀请到了嘉乐园小学大队辅导员啊刘雅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刚刚的话呢，我们也跟雅杰老师呢也分享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啊新技术啊赋能新时代，尤其是现在这种 AI 技术哈，能够普遍的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实际上孩子们的话对于这些新技术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些感想，包括的话他们也在融入到他们的成长和生活当中。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的话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您的家庭当中或者您的身边，您的孩子，哎，有没有特别的依赖啊这些AI 技术啊，或者在学习当中的话是不是就减少了一些思考的能力。
0: 嗯，
1: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话请雅杰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具体的您的教学当中，孩子就是学生，
0: 嗯，
1: 哎，他们因为有了 AI 的技术，他们的学习的话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嗯，因为有了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普及，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在孩子们的一个学习方式。
1: 嗯，
0: 首先比如就说学习资源上，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说，想要说我搜索一些什么所需要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学习古诗啊，是吧，我想要搜一搜名家这个朗诵的音频资源，是吧，或者我想直接搜寻一些相关的动画视频资源等等，借助 AI 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1: 而且最重要的我想到了，就是好多低年级的孩子，他虽然说不会打字，但是他会发语音。
0: 对，会说，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 AI 技术可能不用我们去教，孩子就是 哎，一尝试，哎，他就会发现，哎，这个很好，然后自己慢慢的就在探索它的使用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AI 技术普及之后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学习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来说呢，可能孩子们看到的课本上面的文字都是静态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了 AI， 那么可能呈现出来这些内容，它就不单单的再单纯是文字了，它可能能够通过文生图变成图片，甚至能变成视频，哎，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来说，课堂会更加的有意思，哎，孩子可能会更喜欢。
1: 对，而且实际上孩子们他们还能筛选。
0: 对，其实在前不久，就我们现在不是九月开学了嘛，我们在讲第一单元第三课，就是古诗词三首那一课里面，有一首诗叫6月27日望湖楼醉书，是苏轼的。我在进行这一课教学的时候，也是带着孩子们用豆包去试了试，带进了课堂。因为这个单元它的一个主题就是从你所读的内容想开去，去大胆的想。然后这一课的课后题呢，又有一句，又有一个题说，这一首诗它的每一句都是一幅画，让你来说一说你想到的画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点非常好，所以我就在课堂上面用手机投屏，然后大家就说，你就大胆的说。其实也是对孩子们语言表达的一种训练。孩子们就说这幅画它可能是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就开始说，哎，然后呢豆包它就会生成四幅图片嘛，让孩子们来看，然后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图片是不太合适的。我说那你改，你怎么改，然后他又在说，所以这也是一个训练的方式，就直到豆包生成和我们想象中的画面，哎，接近的那个画面，哎，才为止。
1: 您知道吗？您在聊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感慨啊，就是如果说一些老年人，对，他们在面对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也是压力山大。因为以前我们说可能纸质的，老人可能还能指导指导孩子啊，但是现在的话，完全依靠于这种电子化，就是老人他也会很吃力。
0: 对，
1: 尤其是像您说的哈，我当时我在感慨，我说天哪，这要再往后发展的话，我会不会就成了特别过气的，就是被人嫌弃，然后哎，你什么都不会，就是你有这个感受吗？
0: 有，
1: 因为我觉得
0: 时代进步太快了，确实。
1: 对，就是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有一天一觉醒来，我就发现被淘汰了，就这种危机感哇，特别的严重。就是我，你看我这个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统，我不是很依赖，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原来我们会查一查，比方说，字音呐，是吧？就翻翻字典。确实，现在你说你背一个字典也不方便，然后我们就说那就拿手机来查，或者说是我们想到了某一个句子，然后我们也来查一查，它确实帮助我们。但是好像我们用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对它的这个技术和开发，我们才用了一点点。
0: 对，
1: 孩子们反而对他们的话应用是用到了更多。
0: 对，确实是这个样，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包括很多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师，可能也会有刚才您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学不来，或者说学不太会，或者学不太深，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思想顾虑。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老师们去更新自己的一个教育理念，真的是我们要积极的去拥抱它。
1: 所以说我们就说也特别特别的跟我们的同学们说一下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教育当中，我觉得都是互相学习。
0: 对
1: 啊，就是老师可能有的是经验，但是孩子们你们有的是那个新鲜的大脑。
0: 是的，
1: 就是你的这个大脑的
0: 思维很活跃，
1: 哎，非常的活跃，他的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他非常的快。
0: 对
1: 啊，就是我就记得我儿子出去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这新脑子就是好使，就是说一个什么都记得可清楚了。我说我连昨天发生什么事我都忘了，他上个月的去年的事他都记得。就是让人别人夸，我觉得他当时夸的时候我在想，哎呦喂，谁不希望有个新脑子呀，
0: 谁都想要一个新脑子。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我们突然之间就产生了这种莫名其妙的代沟。就以前我们认为我们跟爸爸妈妈的代沟的话可能是沟通，是吧，只是沟通。现在的话我觉得不仅限于沟通，有些事儿的话你甚至 如果说只是在沟通的话，它只是一个表层，
0: 嗯，
1: 啊，深层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好像去迎合一些，很多新时代的新的东西，啊，你甚至他们看的一些和他们玩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0: 啊，是吗？那可能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教师这个行业，
1: 嗯，
0: 教师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
1: 对，
0: 因为每天和孩子们相处在一起。
1: 我们承认我们年轻，但有的时候我们又得承认他们玩的一些这个我们接受不了。我就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玩的那东西，我爸和我妈特别的反感，说看我
0: 理解了，突然
1: 对，就觉得什么那么幼稚。就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就。那个哎，一说起来咱们也差出这个年龄了、啊、我们那时候拍洋人儿，我的天哪、
0: 哦、拍画片那种，
1: 对，
0: 哎，小的时候还是
1: 对，就是玩嘛、
0: 嗯、
1: 然后我在想，哇，我现在再回想我当时的时候也好幼稚啊。然后他们有玩那个叫什么三角什么，就是那种拍的哈、
0: 嗯、
1: 然后一玩玩一天，就玩好久啊，就一点都不觉得累，
0: 哎，那就是，
1: 然后满头大汗啊，有的时候还跑到哪儿脏啊，就去地上滚两圈，回到家里以后，顶多妈妈就吵你两句啊，哎，这么废，然后就玩了一身的这个土啊什么之类的，去洗澡，然后把自己衣服洗洗，就可能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天真，就现在的话，我觉得好像孩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娱乐，他们就静下心来，可能在就是看呐、啊，或者是。就是现在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也不能最大啊，就是沟通上的问题的话，就我儿子说我不睡觉啊，我中午不用睡，我一点也不困啊，我有满满的这个精气神儿，就我就觉得天哪，
0: 他要休息一下子，
1: 他要用在学习上该有多好。
0: 光想着往学习上拽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然后共同的一个焦虑。但是我们想，哎，对，也不能说光学习哈，就是我们说可以用在这个一些其他的啊、只要哎他能够相当于充实，
0: 嗯
1: 啊，那我们也会觉得哎那就接受，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看您在给家长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也能够帮助到家长的话，相当于。也卸下这种特别焦虑的心情、
0: 嗯、
1: 甚至是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就是现在新时代的教学当中。
0: 嗯，就是其实对于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小的时候在户外去活动、
1: 嗯、
0: 户外去玩，其实我们能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数可能就都是很少，但是也有啊，咱们现在有阳光体育嘛、
1: 嗯、
0: 也是鼓励孩子们走出户外，但是现在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情况，孩子可能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说，虽然这些技术非常的好，孩子们喜欢也愿意，但是还是要有严格的把控，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给到他这些东西目的要明确，时间要规范，然后最好就是家长的陪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情况下我们家长很忙，完了之后孩子你自己去学吧，啊，你自己去干嘛，可能家长在家里边抱着个手机哗啦哗啦，是吧，所以给孩子也形成了一个不是很正面的一种引导。
1: 哎呀，所以说每家都有每家这个情况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啊，老师可能感觉在这一方面真的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确实在班级当中我们要给孩子做好引导，
0: 对，
1: 这样的话孩子再回到家里他才能够不迷茫，
0: 对，
1: 也才能够走上一条啊正确的学习道路啊。

0: 是的，那今天非常高兴哈，请到我们的雅洁老师。雅洁老师的话是语文老师，所以说您看，在这个教语文当中，我们觉得跟这个 AI 技术还是挺直接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孩子们现在的话，要回归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纸质的阅读也很重要
1: 对，
0: 啊，包括一些课外的这种阅
1: 阅
0: 读。
1: 读，
0: 实际上，你要借助这个 AI 技术的话，它可以快速的搜集，也可以快速的整理。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最本质，还是要让孩子多去阅读，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积累。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哎，您给我们也说一说。
1: 其实我第一次接这一届的学生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语文的素养能力30%在课上，70%在课下，并不是说在课下，哎，我们去做题去刷题，不是这个意思。这70%来源于。

0: 哪儿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阅读。
1: 嗯，
0: 那刚才也提到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很多孩子在阅读方面都存在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读书就是读得很浅，
1: 嗯，
0: 就是我哗啦哗啦翻一翻，或者我大致去看一看，我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去深度阅读，或者有些孩子会出现这种阅读的这种偏食，就是我爱看漫画，或者我就爱看科普类的。
1: 哦，
0: 我就爱看历史类的啊，有这种情况。
1: 哦，
0: 所以说呢 AI 技术的引入其实就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解决类似的相关的问题。你比如说我的一些做法啊，就是我们把 AI 技术当作成我们一个学习我们交流的一个伙伴。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好阅读的一些书，包括我们想要去阅读的一些书目，哎，告诉他我们现在阅读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么 AI 就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特性去推送一些个性化的资源，只针对于我们自己。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我们说阅读是输入，但是表达才是输出。
1: 嗯，
0: 但是借助 AI 工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丰富我们表达的形式。你比如说在今年我们这个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我们学校进行了这个课本剧的一个比赛。
1: 嗯，
0: 然后我们班选择的是田忌赛马这一课。
1: 嗯，
0: 那么它要由一个课本转化成一个剧本。
1: 嗯，小戏剧。
0: 哎，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思考在先，我们先做出来，然后我们再借助豆包 AI 去丰富我们的剧本。
1: 嗯，对，去润化。
0: 对，然后我们在，
1: 嗯，
0: 哎，学校的舞台上进行了一个呈现。
1: 嗯，
0: 效果就很不错。
1: 对。
0: 嗯，
1: 你看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说了AI 技术再发达的话，它始终是工具。
0: 嗯，
1: 而我们人的话永远都是有情感的。
0: 对，
1: 而我们也需要的是用实际行动去展现。
0: 嗯，
1: 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我们再次也请雅洁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啊，
1: 尤其就是今天哈，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嗯，
1: 啊，一年就这一个教师节。
0: 嗯，
1: 而且今天就请到了雅洁老师，所以说我觉得您也代表我们广大的老师。
0: 嗯，
1: 啊，给我们大家啊也来说两句。
0: 啊好的，首先呢因为今天也是教师节，还是祝我们老师们啊节日快乐。
1: 嗯，
0: 其实老师这个职业呢可能是平凡的，每天我们干的这些工作呢可能觉得是琐碎的，是重复的这些小事儿。
1: 嗯，
0: 但其实这些小事儿确实能够影响孩子们成长一生的大事儿。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老师们都能够怀着对教育最初的那份热情，
1: 嗯，
0: 积极的拥抱这个时代，拥抱新的技术。
1: 嗯，
0: 好好工作也好好生活。
1: 好，谢谢我们雅洁老师。确实我觉得教育工作者的话值得被尊敬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的热爱我们的岗位。
0: 嗯，
1: 热爱我们的职业，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全身心的这份心血哈和汗水都就是贡献在了这三尺讲台上。
0: 嗯，
1: 那任何一个可以传授，尤其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都可以成为我们日后成长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0: 嗯，
1: 所以说最后的话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再次感谢我们雅洁老师。好，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成长N次方，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孩子有更多成长的无限可能，也希望我们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教育工作者，我们都能够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成长N次方，我是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3: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 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

0: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

0: 世界上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7: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

0: 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 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眼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19:00。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鹏在信都区调研检查散煤治理工作时强调，立足于早，群策群力开展散煤治理，综合施策，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4: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耕文商旅融合新业态，激活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信都区调研检查散煤治理工作，研究部署，统筹清洁取暖与散煤治理工作举措，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市领导许宏林、王银平参加并讲了意见。秋冬季散煤治理事关

0: 大气污染防治和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的关键一环。杨鹏一行先后到南石门镇散煤管控检查点和太行煤炭有限公司，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日常巡查、卡点值守、洁净煤储备保供等工作开展情况，叮嘱大家要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从严从实抓好散煤综合治理，强化洁净燃煤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随后，杨鹏在杨范镇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信都区散煤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共同研究统筹群众温暖过冬和散煤综合治理具体举措。杨鹏指出，随着供暖季临近，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是最重要民生工程，而散煤复燃必将增加大气污染防治难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各级党委政府的现实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认清散煤污染治理工作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坚持民生伟大，统筹推进取暖保供与大气治理，总结历年经验教训，立足于早，立足于细，拿出精准务实举措，以系统思维破解群众保供取暖与保障空气质量之间的矛盾。要凝聚市县乡村各级合力，各级组织部门加强统筹，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宣传引导，鼓励群众监督举报，健全基层管控网格，统筹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对不合格散煤运输、交易、储存、使用各环节进行全流程管控，坚决禁止不合格散煤入村入户。要锚定空气质量退后时目标不动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围绕工业园、移动园、面源污染等各领域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完善闭环机制，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建设美丽邢台。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都区党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参加。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市政府发出致全市广大教师的一封信，向奋战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向关心支持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广大教师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过去一年，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笃行实干，久久为功，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此，市委市政府仅向你们表示崇高敬意。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认真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不断开创邢台教育发展新局面。要强化理论武装，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将美丽邢台建设有机融入教育教学之中。要深耕教育教学之业，爱岗敬业，开拓创新，扎根讲台，潜心育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引领全社会厚植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全面落实各项惠师利师政策，依法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切实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祝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1: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立足优质文旅资源禀赋，深耕甜蜜经济 IP， 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旅经济活力。近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主题活动在百泉渊水桃花岛圆满落幕， 活动围绕七夕溯源、全程浪漫、婚恋新风、甜蜜经济四大方向，推出18项特色主题活动，联动全市各大景区、文旅商户，落地30余项惠民业态，持续擦亮邢台七夕特色文旅品牌。依托节庆热度，叠加常态化演绎演唱会经济，我市精准集聚青年消费流量，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有效拉动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持续升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科科长陆倩：
2: 我们以七夕主题活动为引流突破口，依托各类演艺节庆活动集聚的人流优势，整合了商圈、景区、街区资源，推出了浪漫打卡、夜游体验、特色文创、甜蜜美食等主题产品，持续地丰富了消费的场景，延伸了产业的链条，把短期的活动热度转化为了长期的城市客流和稳定的消费增量。
1: 我市持续打破产业壁垒，推动文化、旅游、商业、体育、康养多业态深度融合，加速文旅产业由单一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创新推出一票游行小程序，凭交通、演艺、赛事票根即可享受吃住游多重优惠，实现引客入行、留客忘事。同时依托骑行赛事、文体展演、康养休闲等活动，丰富城市休闲业态，全面提升公共文体服务品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产业科科长丁宝如：
3: 将观影流量与城市游玩、体育健身、康养度假、商圈购物深度绑定，打造了观影加游玩加消费加康养一站式体验模式，盘活全域文旅资源，让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更接地气、更具活力。
1: 聚焦产业提质升级，我市精准培育百泉生态、历史文化、扁鹊康养、商务会展、骑行运动等消费新场景，以业态创新赋能产业转型，以精细服务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持续放大骑行赛事、演艺经济、票根经济、甜蜜经济的聚合辐射效应，全方位激活市域文旅消费市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左梦喜：
4: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8个着力的任务要求，做到学深五透、融会贯通，聚焦主责主业，推动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做热甜蜜经济 IP， 加快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做实做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邢台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实现跨越提升贡献文旅力量。
0: 9月9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邢台赛区第2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迎战陕西宝鸡联腾队。经过激烈对抗，双方打出2-2比分。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全力展开角逐。第29分钟，邢台万帅队率先破门，以1-0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陕西宝鸡联腾队在第59分钟凭借点球扳平，随后再入一球将比分反超。面对落后局面，邢台万帅队顶住压力，依靠一次快速反击顽强扳平，将比分定格在2-2。当晚看台座无虚席，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激烈的对攻让现场球迷直呼过瘾，直言双方展现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1: 近日，由市委市直工委主办的绿色骑行助力转型市直机关党建联谊骑行活动在邢乡生态园举行。活动当天，骑行队伍从邢乡生态园广场南门出发，沿白马河南岸一路向东，经东升大道折返至白马河北岸，过东洋桥后沿南岸返回起点，全程约30公里。白马河骑行绿道依河而建，两侧绿植葱郁，景色宜人。大家在挥洒汗水中锤炼意志体魄，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受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与生态治理的成效。此次活动不仅倡导了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还以实际行动号召全社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大家表示，将以此次骑行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

0: 设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1: 近日，新河县仁让里乡九柳村种植的订单高粱喜获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供应酿酒企业。近年来，新河县采取村集体经济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引导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规模化种植优质糯高粱，由酿酒企业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实行保底价格收购，有效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产增收。邢台祥坤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宁：
2: 今年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种了2700亩红缨子糯高粱，这个品种抓工酿酒，种子由贵州那边酒厂提供，秋收后统一回收，销路不用愁。目前亩差在800斤左右，效益不赖。
1: 下面播送9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1.960。PM 2.5 浓度每立方米5微克，内丘县2.10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县都区2.4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乡都区2.47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临城县2.6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4.116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溪县3.76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宁晋县3.6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萍乡县3.60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清河县3.59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3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你咁快要走啦？
2: 系，
1: 我谂你都系唔会再挂住。

0: 息，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

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

0: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

0: 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向着未来出发，习惯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黑胡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起，陷进最柔软沙发，戴上玫瑰色VR，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闪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闪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

0: 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

0: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

0: 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

0: 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3: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六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

0: 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

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

0: 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听到了，你说。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家里跑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解决了，挺好，感谢感谢。
3: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2: 航风热线解决有一周了，感谢航风热线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你说。
3: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改造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后边没人跟我联系。
3: 节目中跟您说了吗？
4: 节目中他说了，后边没人联系。
3: 节目中是怎么说的呢？
4: 他就说找社区是吧？现在。
3: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总表小区改造的话，需由属地政府负责牵头改造。
4: 哦，对，那我们就还是去找社区啊，这么说就是吧。
3: 社区街道啊。
4: 社区街道行，我们就最近就去找他们，跟他们联系。
3: 啊，对，那您可以先问问，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4: 啊，好嘞，好嘞，好，谢谢。
3: 哎，不客气啊，再见。
5: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你好。
3: 哎，你好，你反映家里水表异常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联系了，这次解决了。
3: 什么时候跟你联系的呢？
5: 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就跟我联系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那个水表坏了，然后更换了一个新水表。
3: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5: 满意。这次是那个好像负责人叫姓段，他挺负责任的，然后一直跟我联系。
3: 哦，水表已经换好了是吧？
5: 换好了。
3: 行，好的，给您做。
5: 行，好。
3: 哎，给您做一回访、啊。
5: 感谢节目组啊。
3: 哎，没事，再见。
5: 好，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
7: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7: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9: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 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引紧，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

0: 就选中国电信。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水业集团带队负责人事副总经理魏金朝。魏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您服务。在这里呢，我代表水业集团对您长期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咱们水业集团的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随同魏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工程技术部经理石磊，工程第三分公司副经理霍雪媛，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贝，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用户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我看行或者是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进入到了九月中旬，中秋国庆的两个节日是越来越近了哈。那咱们供水企业在保障双节供水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请我们的魏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啊，双节就要到了，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呢，我首先预祝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度过一个祥和快乐的假期。为了确保双节期间咱们供水稳定和安全，咱们水业集团呢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咱们调度中心已经提前制定好了假期期间的应急供水预案，这个日常呢就是加密这个咱们压力点的观测，同时呢确保咱们管网的压力平衡和咱们供水量的足够需求。第二个呢是咱们加强巡检，目前呢我们已经在咱们集团内部所有的供水、排水、中水咱们的设施设备，咱们也邀请了这个第三方的专家，咱们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保在双节期间咱们各种设施设备处于完好的运行状态。第三个呢，咱们也是从水质方面考虑，咱们100%的达到国家标准，主要是从原水啊、咱们的出厂水啊、还有咱们的管网水，三级检测。同时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会加密检测，来保证咱们的水质这水质安全。同时呢，我们也备齐了这个咱们的抢修物资，咱们的抢修人员、抢修车辆，还应急供水车辆，24小时值班，确保咱们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供水。同时呢，在节日期间，如果大家需要缴费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问题咨询呢，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213-6116，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掌上营业厅，也就是邢台水业服务号的掌上营业厅，给咱们反馈问题。
1: 嗯，我们发现哈，咱们水业集团确实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哈，相信我们在双节的时候一定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节日哈。魏总呢，昨天有听众哈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反映说，前天早上发现家里的水有些发黄，因为着急送孩子去上学，就没有来进行去查什么原因，带孩子去外面吃的早饭，晚上回家之后发现了又恢复正常，想了解这是什么情况，来请魏总给我们来答疑解惑一下吧。
2: 这个问题请咱们这个工程三公司的霍经理来给解答一下。
3: 好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管网抢修或者一些施工较大的震动，使管道内壁附着的生物膜脱落造成的，进行简单的放水就可以解决。为了节约用水，可以用容器存储，用于浇花或者冲洗厕所。另一个原因是八月末，供热公司已经开始了2026年度的供热管道的打压试水

0: 工作。如果在近期周边没有施工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由于用户家中的暖气热水器损坏造成的。供热系统停止运行的半年时间里，管道没有进行补水，管道中的水位有所下降或者缺水，暖气热水器的金属材料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锈蚀，导致管道内壁的承压能力下降。第二就那个供热管道的失水压力大于供水管道压力时，就会产生漏点，供热管道的水就会被挤压进供水管道内，造成这种情况，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
1: 霍经理回答的也是非常的清楚了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电话通了。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2: 我问一下，这个自来水公司这个水，加上这个倒上暖壶里边，加上那个一层那个水垢，我问这个喝着水是，他们说喝着水是得淡进食，这个水是。对这身体这有没有危害？我就是问问这个事儿。
1: 方便问一下您住在哪个区域小区？您方便透露一下名字吗？
2: 我就在这住这个养老机构，
1: 养
2: 老机构他不是一直是在金泉
1: 市
2: 公司水，人家水池，做水那水，那个水沟特别大。我们那水沟，他们说是喝水沟多得胆结石。是不是有这说法？
1: 好嘞，您先别着急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魏总来给您回答一下。
3: 你好，这位朋友，您是在养老机构居住是吧？
2: 哦。
3: 首先您确定就是咱们用的就是咱们自来水的
2: 不是
3: 供水？
2: 养老机构他就那个吃饭，他能用灭水，就是在金泉公司的水。
3: 啊。
1: 他用的是咱们金泉供水公司这个水，他现在有点疑惑这个水垢这个问题，对吧？
2: 啊，就是水池太多，我他们说是喝水池多，
1: 对，您是担心会有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对吧？您也先不要着急哈，这个问题您可以一点一点的跟我们魏总来沟通和就可以，然后他问什么问题，您回答什么就可以哈，您不要着急。哎，魏总，您继续问吧。
3: 啊。你好，这位朋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自来水的水垢多呢，是因为咱们自来水里边，咱们水中含的钙镁离子就是比较多一点，这种钙镁离子，通过加热之后呢，会变成一种白色的结晶，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水垢。这种水垢呢，从医学上来讲是对人体无害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饮用，不会像他们传言中的会得什么胆结石，是跟这个没有影响的。但这得胆结石是自身原因啊，您可以放心的饮用。
2: 不是，他有时候暖壶到室温上了以后，这暖壶这都是一层的那个水渍
3: 啊啊。
2: 那我说不，他们这是我不知道，我们这是。老年人不知道，他们是有种传说。我说这我今天正好，
1: 我想问一下您啊，咱们这位朋友，您这个您有没有去看过您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施？它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水垢这样的问题呢？它也可能是因为时间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备时间比较长哈，它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结晶的产生。您有去看过咱们这个加热水的这个设备吗？
2: 不是，我说我们这水垢。他们这我们这是做了水以后，那个是现在过个三两天以后，他把那里边都那
1: 会定期来进行清理，对吧？
2: 啊，该不清理的，清理他那里边有时候有时候水垢，把古这水箱。都清理一遍。
1: 好嘞好嘞，您这个问题已经描述得清楚了哈，魏总，您看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您刚才解释比较清楚了哈，有结晶也不要担心，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些化学反应，对吧？
3: 对，
2: 那要是没有问题了，咱都放心了。
3: 啊，您放心吧，咱们的水质是100%没有问题的。
2: 啊，好嘞，好嘞，谢谢啊。
3: 哎，好，那好的，再见。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哈，您也不要着急，刚才魏总说的很清楚了，这是一些正常的一些反应哈，对您的身体是没有任何的损害的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哈，说这个我怎么着才能去这个及时了解自己家的暖气热水器是不是正常，有没有什么排查的方法呢？来请我们的霍经理继续给我们回答一下。
0: 这个用户可以首先将家中的自来水净水阀门关闭，然后打开家中的水龙头，如果家中水龙头有水流出，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明是暖气热水器存在漏水的现象。

0: 当然，我们建议是晚上进行测试，经过一晚上的时间，细微的、轻微的漏水也可以检查出来。
1: 所以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下排查就可以了哈。如果发现这个暖气热水器有漏损情况的话，我们该去怎么处置呢？惠经理？
0: 首先还是要先关闭家中的自来水净水阀门，避免这个污染面积扩大。然后就是将家中的那个暖气热水器进行维修、更换或者拆除。如果家中没有安装暖气热水器，可以询问一下周围邻居的情况，也可以联系物业，扩大排查范围。就是已经污染的自来水，一定要进行适当排放，避免饮用被污染的饮用水。
1: 咱们这个水要排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才能说明它是健康的呢？
0: 要排放到清澈无异味儿。
1: 哦，这样就可以了哈，也给大家来提一个醒，因为可能近期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些水质的一个测试哈。我们来关注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哈，说他反映暑假带孩子去度假没在家里居住哈，在这个出去玩的期间，这个表这个后管这个表后这个管水跑这个跑水哈，造成了损失。用户问如何才能避免意外跑水，避免损失呢？霍经理。
0: 像这种长期不在家居住的情况，用户可以将表后阀门和家中的总阀门同时关闭，然后也可以向供水部门申请暂停供水，工作人员会将立户水表进行拆除，当用户返回居住时候，申请复接就可以了。
1: 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哈，这家中管道的存水，由于长期的存放，就不适合大家再去饮用了哈。回家的第一件事，可以把咱的水放一放，我们再去饮用就可以。那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大家能够在家里哈，能够快速的去查出这个漏水器具的方法？因为大家也是比较关心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漏水情况的出现，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快速的进行自查呢？
0: 家中漏水比较集中的是，漏水区域比较多的，像厨房和卫生间，比如说水龙头、水管接头、马桶、太阳能，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漏水的器具，而且比较隐蔽，不易发现。当用户家中的用水量明显增多，跟平常不符，或者是家中的水压变低，这就可以说明是家中的表后管道或者是用水器具存在了漏水现象。如果将家里的用水器具全部关闭后，水表仍在转动，那说明是水表内的表后管道或者分支管道存在暗漏现象。
1: 好的，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霍经理的对我们的一个答疑解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住在这个美的的这个小区，我们家这个在晚上的时候总是这个水有时候会忽然停一下，然后忽然就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来，魏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他住在高层，因为咱们一般的4层以上呢，咱们都小区呢都接入了这个二次加压设备，他这晚上突然停了，然后他突然这个又来水了，那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二次供水呢停，就是停电运行了，然后又自动重启之后水就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1: 哦，那他有这种情况，他是要向物业反映，还是
2: 对，
1: 向
2: 他
1: 咱
2: 是
1: 们？
2: 一般现在咱们的二次加压设备目前。都是由来物业来进行管理的，他可以去征求一下，征询一下物业的这个情况。
1: 来直接去问物业就可以了哈。我们这
2: 哎，
1: 位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这位有一个住在高层的听众，他反映家里的这个水压低、智能马桶和热水器等等都是用水有困难的哈，有没有一些解决办法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工程技术部经理石磊来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3: 这种情况根据我们了解，高层水压低的用户啊，往往集中在这个4层及以下，他们也没有接入这个二增压系统，他们的表后啊，往往就会接入一些前置净水设备，包括家里边安装一些智能马桶、智能花洒等，这些比较智能的用水器具，它这个前面都有一些过滤网，当水流经过过滤网的时候，这个水压就会降低，会产生了家里边水压小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在有些阀门啊，它分安装前后、正反方向。我们水利集团那些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延伸服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阀门安反了。经过正确的安装，家里边水压就能恢复。也再次提醒广大用户呢，就是说我们的市政供水是水质是安全的、合格的，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防护网。我们这个用户如果有一些个性化需求，可以呢，就说申请加入到二增压系统里边去。
1: 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石经理的精彩。

0: 彩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水业集团哈。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应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的朋友们哈，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电话已经挂断了哈，稍后也请我们的导播可以把我们这位电这个朋友的电话给他拨打回去哈。刚才可能是因为咱们的一些情况哈，导致这位朋友的电话占线了。导播如果听见的话，可以来把我们的电话来给拨回去一下就可以了哈。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当中哈。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怎么着才能去加入二次加压的系统呢？这个问题呢，也请我们的室内室经理来给我们再次回答一下吧。
4: 咱们那个高层小区的二增压系统啊，都是由咱们物业进行维护管理运行，所以说如果咱们这个用户有需求，就可以向物业提出申请，同意之后就可以加入二增压系统。在此呢，提醒广大用户在购买一些智能卫浴花洒的时候啊，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水压的要求，避免安装后不能使用。
0: 嗯，所以说在买一些智能设备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家里的这个水压的情况。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
5: 那个今天我借这个节目直播期间向这个水业公司领导咨询两个问题。
0: 嗯，您请讲。
5: 第一个问题就是，据了解，就是现在咱们城市用水这个水源是南水北调水，是吧？南水北调，我看到就是南水北调那个，它河面是露天的，就是遇到一些刮风下雨或者特殊天气的话，怎么能够保证咱们那个水源的水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家中，就是咱们居民家中如果出现这个不正常用水，就是水管坏了或者突然跑水或者那个特殊情况，有没有这样一个报警装置，就是说有这样的话，那个能够提前预防，或者是及时能够察觉到。
0: 这样的两个问题哈，两位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第一个是说的是南水北调的这个问题，露天的怎么保证水的质量安全呢？
6: 首先呢，咱们南水，咱们目前呢，咱们邢台市的供水呢，主力水厂是咱们的招马地表水厂。作为招马地表水厂呢，它的是这个水源呢，一共有两种，一个是备用水源，一个是主力水源。主力水源呢，就是咱们南水北调的水，也就是丹江口的长江水。咱们的赵马地表水厂呢，是具备深度处理的这个是深度处理工艺的。所以这个虽然是咱们这个原水是敞开式的这个水源，咱们通过这个这个细格栅，包括咱们的这个膜处理技术，还有咱们的加一些这个深度处理的药剂，从原水到咱们出厂水，咱们完全符合国家的这个标准。大家呢可以对这个水质处理这方面呢，100%的放心。我们可以我们向大家保证是100%的符合咱们饮用水的标准的。
5: 魏总，我想多问一句，因为咱这个南水北调这水是露天，是这个敞开的，无人监管，有没有就是考虑到有人为的投放是有些有害物，
0: 担心这样的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对吧？
5: 对，
0: 哎，好的，魏总，您看这个情况，咱们水业集团是如何来

0: 防范这样的问题的呢？
1: 这个南水北调的原水的敞开口，他们咱们这个是归到咱们河北的这个管理处的供水管理处，他们呢是有日常这个监管的，是有日常监管的。另外呢，咱们在这个在水质方面，咱们日常呢是非常加强，日常每天咱们都要进行这个水质的采样。通过咱们最多呢，咱们现在目前的水质化验中心呢，可以测96种这个微生物，还有一些毒粒啊、病理指标。到目前为止，咱们都是非常合格的，大家可以这块可以放心。
2: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
0: 好，咱们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家中这个水表如果有这个跑水的情况或用水异常，有没有一些报警的装置呢？
1: 目前家中报警装置，这个关于水的报警装置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这个就需要咱们用户日常对咱们的家里的管道呀、阀门啊进行一个及时的看护和维修。尤其是咱们外出的时候，因为很多跑水的时间啊，大部分家里都没有人，突然发生的这个跑水事件，就是希望大家呢还是按照咱们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吧，只要如果有较长时间出门，咱们把户内的这个总阀门关掉，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咱们就是户内跑水的问题。
2: 哦，好的，知道了，魏总，谢谢啊。
0: 好的，
1: 不客气。
0: 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来电和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的电话。
3: 我开始就是积分不扣这个，不是积分没有税费，几号扣就不扣这个违约金啊？就是这个。
0: 每个月几号交水费不扣违约金是吗？
3: 对。
0: 好的，魏总，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回答一下吧。
1: 这个问题请咱们客服中心的王贝主任给他说一下，解答一下。
4: 这位朋友你好，我们的交费期是从每月的5号到26号，查表期是26号到下个月的5号之前。您只要在这期间交费，就不会产生违约金。
3: 我这个每个月这能说了，我每个月到一号就开始能说了，我交就是七八号一天都交啊，每月五号规定是五号
4: 就可以开始交了，5号到25号之间就可以交了。
3: 那我是这到不了那时候我就交啊，这得交到还扣违约金呢，扣6月违约金，要说我不是个事儿，扣几毛钱，我看这不是个事儿，这是。到底几号扣有不交不扣违约金呢？
4: 一般我们都会从那个微信短信上给您推送用水信息。
3: 我这没打听，我这怎么找这个？这个微信这个是生活用品这个上，我每个月到一号就开始，我就召开这个，只要是一有水费我就交，我是这个。
4: 这样，您可以通过来我们大厅，我们帮您通微信，绑定一下您的账号。如果您不想绑定微信账号的话，可以把您的手机号留给我们的营业大厅，我们也可以到时给您发短信，这些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您服用费用。
1: 这位朋友，
0: 稍等啊，这位不要着急，咱们的魏总来给您来再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魏总，您请讲。
1: 这位朋友，你这样啊，咱们下了咱们热线，我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和您对接一下，看看具体的您是哪个月份，咱们什么时间，咱们给你通知您交这个违约金，或者是看您到底是什么时间产生的违约金。再一个，咱看看咱们的水费具体是个情况，咱们到时候咱们上门服务，好吧？跟您联系。
3: 那边这个有历史记录那个抄那个，那边没有都
0: 交。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咱们魏总跟您说了，稍后呢也会有专人来跟您联系，看一下您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您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费用的产生，您看可以吧？您也不要着急哈，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会有专人跟您联系来查一查您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包括您住在哪儿啊，您的这个到底是一个每月都在几号交费，您看可以吗？
3: 可以。
0: 好嘞，行，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和关注哈，也希望咱们不要着急，稍后呢也会有咱们的这位朋友，有咱们的专人来跟您联系沟通，来解决您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听众说了，自己住在老小区，还在使用单元总表，每个月是由邻居们轮流查表收水费，楼上楼下入户查表不仅不方便，另外还有一些差额，来问一下怎么去申请一户一表的改造呢？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的石磊石经理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5: 咱们这个一户一表改造是自愿自费的， 这个往往啊，就是这个一户一标改造出现停滞或者是

是无法改造成功，是因为咱们这个改造居民里边有不同意的意见。为了支持广大用户进行一户一标改造，我们水利集团呢将这个改造范围缩小到最小，就是说同一楼道、同一侧居民，假如意见一致的话，就可以派一名那个。

0: 那咱们具体的改造费用，您方便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1: 咱们这个改造费用啊，具体是根据实际的工程量，还有咱们那个全国的工程消耗定额进行核定。这个具体的工程量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铺设的管道的长短；第二呢，就是施工范围内这个地面情况，它是土地面还是水泥地面；第三呢，就是取决于咱们改造的户数的多少，比如说同侧居民是4户是6户，这样平摊下来费用就不一样。因此呢，就是咱们一户一标的改造费用啊，实际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0: 好的，也是感谢咱们石经理的这个回答。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我是滨河小区的住户，我住在6层，以前打过热线，反映水压低，经过一次停水之后呢，他们的水压比以前明显好了，有改善，也对咱们的水业集团的工作来提出表扬。也是感谢咱们这位听众的关注和守候哈，您应该亲自把这个电话打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会由衷的更加的开心了。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计划停水，这有的时候只在小区贴个通知，很多这上班族看不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多渠道的来推送这个停水的信息呢？魏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这个目前呢，咱们如果是计划内的停水，咱们会在提前在小区门口张贴这个停水通知。另外呢，咱们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机掌上营业厅呢，咱们也推送相应的停水通知，大家呢可以关注咱们的这个邢台水业服务号，从掌上营业厅呢能及时了解这类的停水通知，也可以呢，就同时呢，关注这个掌上营业厅之后呢，咱们缴费啊、投诉啊，有一些这个维修的信息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基
0: 及
2: 本上
0: 时
2: 就是通
0: 的，
2: 过这个及时看到。
0: 对，及时进行关注就可以了哈。一直以来呢，咱们水业集团都深耕水业型小暖的暖心服务品牌，网格员是基层民生服务的主要力量。近期呢，围绕这个网格供水服务，这个新落地、新推进有哪些具体的工作措施呢？魏总。
2: 这个请咱们的王贝主任给大家给解答一下。
3: 我们是通过5个方面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首先呢，我们将服务关口进行了前移，所有的网格员都会进入到小区物业业主群，并且公开联系方式，处理我们的提前处理用水需求。同时在群里面，我们会积极主动的推送各类用水信息，重点保障老旧管网的问题隐患。前置解决用户问题。
0: 我们打断一下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哈，我们稍后再进行回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咱们那个客服电话是一直打不进去。
0: 客服电话的问题，想打不进去，您都在什么时间段打？您方便说一下吗？
4: 都是正常工作日，因为上次。这个也是缴费收了一个违约金，然后就是打他这个电话就一直打不进去，后来反映到就是那个市场热
0: 反
4: 线那
0: 映
4: 个
0: 到
4: 电
0: 其
4: 话，
0: 他的渠道了，对吧？好，这个问题来魏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一般呢，咱们的供水热线呢是213-6116，有时候就是您发现就是缴费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这个不清楚的情况，您想打电话。就是询问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处在咱们每月的10号和20号推送水费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呢，打电话的人数呢，询问的人数呢比较多，可能啊就是造成您这个影响。下一步呢，我们水业集团正在升级和更新咱们的客服系统，我们会多设几条热线，到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给您回答也比较清楚，也可能是有一些占线情况的存在，咱们也是在
4: 不
0: 不
4: 是
0: 断
4: 占
0: 的玩
4: 线，
0: 断服务，
4: 他就是打不进去。
0: 打不进去。
2: 打不进去，对，
4: 对，
2: 正好
4: 就没
2: 在
4: 人
2: 咱，
4: 接，
2: 您说，您说。
4: 就是没人接。
0: 没有人接这个问题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您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也是请咱们的这个魏总，稍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